0: 因为我们对要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0: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
0: 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讨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啊，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
0: 是哪一道？
2: 途径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推广。
0: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1: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啊。
0: 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
1: 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0: 做一些贡献，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
1: 点了一个赞，
0: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1: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
0: 报，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1: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0: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1: 是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真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是特别，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0: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
3: 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袋鼠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阿拉斯加州首府安克雷奇城，交通
4: 的是乱七八糟的。看到一头将近1吨重的海狮，游过来，把你几吨重的船舶设备随意的推来推去，那个感觉还是挺恐怖的。
3: 今年的第一批海狮已经过来寻找免费大餐了。海獭是真正的海洋生存专家，雌性甚至在水下分娩。妈妈把幼崽抱在怀里，短短2个月后就会教他们如何游泳捕食。在大海里，他们会遇到各种捕食者。在这个海港，要找到海獭非常容易。
4: 你随时都能看到他们，要是有一群人围着港口某个地方，你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看海獭。
3: 与海獭的一次特殊遭遇让马特最是难忘。
4: 这个港口没有他们的天敌，所以海獭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人类在港口的活动。我们见过一只受伤的海獭，我们觉得是被船撞的。
3: 船是海洋动物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就在上周，马特发现港口里的一只海獭被一艘船的螺旋桨撞了，断了一条腿。好在他及时得到救援。马特把这只受伤的海獭安置在港口一角，并竖起警示牌，让它能够平安康复。
4: 海獭是很能吃的动物，

0: 但是他不去捕食了，而是爬上了一艘船的尾部，也就是我们说的游泳跳台。这儿离水要近得多，所以更便于他们从水里出来。他会在其中一个跳台上睡觉，现在他成了名人。那艘船旁边围着几艘船，上面有人整天看护他，提醒其他人保持距离。人们把海獭当成了这个社区的一员，这太好了。
1: 渔民也会帮助这只海獭，用废弃的渔获喂它。在这个动物友好型社区的帮助下，这只海獭正在迅速康复。
0: 我们看到它的情况在好转，这是一件好事。
1: 安克雷奇和周边的地区持续发展。从这种变化中受益的不只有人类，还有野生动物。港口、码头，甚至高尔夫球场都成为了动物们的另类家园，为它们提供食物。
2: 嘿，那是我的啤酒。
1: 以及遮风避雨的港湾。但是在城市环境里，动物必须有人类邻居。虽然临近北极，但夏天的阿拉斯加园比人们要想象的炎热，可怕的野火便是高温的副产品。
0: 而且我们期望野火发生，只是不希望它烧到人住的地方。
1: 在野火发生时必须进行扑灭，但是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克里斯蒂想得更为长远。
3: 我们其实干草，但最主要的是我们会查看表层土下的泥炭层或者土层，监测它们的湿度。有接触到冰或者矿质土，这些是可燃的土层。第一，在这一层非常干了，第二层就是这里叫死苔藓层，在它下面就是所谓的上泥炭层。上泥炭层其实火对森林的生态有益。
1: 能够摧毁人类居住点的大火，却能给野生动物创造新的栖息地。
0: 野火是乔木自然生态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管理的是一片乔木林，这里冬天极寒，夏天
1: 影响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的动物。
0: 情况是这样的，驼鹿非常依赖这片年轻的硬木林，这是在野火过后生长起来的。事实上，野火并不经常发生，像这种规模的森林。
1: 随着人类对夏季野火的包容性越来越强，驼鹿的未来一片光明。这也意味着会有更多的野生动物在安克雷奇制造混乱。但是现在，这些生活在闷热城市里的北极动物非常……
4: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跟随克里斯。
0: 这是我照顾他们的第一周，我很兴奋。这两只蜜袋鼯小宝宝发育良好，我给他们起名为蒂尼和蒂姆。如果不是我，他们可能早就死了。过去一周，他们的生长情况好得出奇，保温箱让他们的体温回升，他们重新活跃起来。现在他们正式成为我的家庭成员。这只肥头大耳的是男孩蒂姆，这只是小姑娘蒂尼。我本来只想养他们一段时间，但是这两个小家伙太可爱了。现在他们把我当成了妈妈，会爬到我背上，抽动着身体，晚上还会找我要奶喝。澳大利亚很少有人见过班戴鹘，他们习惯了昼伏夜出，夜间

0: 外出活动，白天则在最高的桉树顶上的小树洞里休息。遗憾的是，他们经常被宠物猫发现，然后被捉住，带回猫主人的家。蜜袋鼯看长相和花栗鼠类似，但它们其实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和袋鼠、袋熊、树袋熊一样长着育儿袋。蜜袋鼯的主要食物是蜜，它们喜好甜食，比如花粉、花蜜。眼下我是它们的妈妈，我一天要用注射器给它们喂五次奶，现在我就给它们喂第二顿奶吧。喂之前得把它们分开，不然它们会为早餐大打出手，所以我先把小蒂姆放在这儿，然后撕几张厕纸当围嘴，因为它们进食很不讲究，我可不希望牛奶泼到它们皮毛上，那样容易得传染病的。看看它们是不是饿了，我用的是注射器，有人用奶嘴，但给小副手喂奶用注射器最方便，微微倾斜，注射器头上就会溢出小奶滴，它一口吮吸干净，不会让奶溢出造成浪费。无论住在哪儿，你都可以保护并帮助自己身边的野生动物。如果你有幸和蜜袋鼯比邻而居，那么你可以给他们造一些人工巢箱。一定要记得管好你的宠物，种植蜜袋鼯爱吃的植物，还有和这些小精灵做好邻居。他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个性，就和我们人类的孩子一样。看，蒂姆爬到这儿了，他在我头上摸索，寻找好吃的。他闻到了下面食物的味道，这和家里兄弟姐妹抢早餐的情形是一样的。喝吧，吃饱了，吃饱了。
1: 在加利福尼亚州连绵不绝的班宁山中，生活着一位作家兼休闲猎手瑞贝卡·奥康纳，而他身边的这位就是用来猎鸟的布列塔尼猎犬波斯。
2: 波斯过来。布斯是我最好的朋友，布斯好孩子，他是一只感官敏锐、可爱、充满爱心、很有趣的狗狗。
1: 布斯是瑞贝卡领养的一只狗。
2: 我本来想让他在家里住几个星期，然后给他找个新家，再把他送走，我没打算要养他。
1: 但是没过多久，瑞贝卡发现布斯并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2: 布斯，你想找到小鸭子吗？布斯显得很特别，跟别的狗不同。这个犬种通常对你所说的话以及你跟它的互动方式非常在意。它的眼睛好像转得好好孩子。
1: 他们灵敏的感官使其成为杰出的猎手。
2: 布斯真的擅长找到鸟，他会全心全意地确保我们能够捕猎成功。叼好鸭子，好孩子。
1: 但在这对人狗搭档之间又来了一位，
3: 真的清清楚楚。
2: 阿纳金不是那种满怀柔情情意绵绵的鸟儿，所以想想看，一只狗跟一个从来不会主动和它接触、从来不喜欢肢体接触的动物交朋友，真的非常有意思。我要在野外与你互动，你还要训练它相信你，相信你会帮助它捕获猎物。准备好了吗？
1: 300米处，一旦阿纳金就位，布斯就会对池塘发起攻击，致使鸟群惊慌失措地飞入高空。随后，阿纳金就会以320公里的时速展开俯冲，将升空的猎物击落在地。但最后一步是最重要的。
2: 接下来，布斯就会离开池塘去找阿纳金，守在阿纳金身边，确保阿纳金的安全。因为野外有很多体型更大的捕猎者，他们很乐意同时吃掉阿纳金和一只野鸭。
1: 当他们继续训练和捕猎时，瑞贝卡发现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正在形成。
2: 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在野外，阿纳金会停下来看看我，然后开始跟着布斯，这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奇妙。阿纳金干得不错，对吧？

0: 隼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猛禽之一，几乎遍布出南极洲以外的各个大陆。它们是地球上速度最时才会与其他隼产生互动。十岁的阿纳金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瑞贝卡饲养了，他和瑞贝卡的狗相互信任。
1: 布斯和阿纳金搭档得很好，布斯在野外会努力完成，我觉得他们更像是夫妻而不是男女朋友，因为他们已经相识很久了，有十年了。好孩子，他们对彼此都非常尊重。这是你的狗吗，阿纳金？他们继续并肩工作，感情也越来越深。我觉得
0: 欧洲探险家第一次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他们见到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动物。你很难想象，当他们第一次见到这种站起来像人、跑起来像青蛙，并且还有五个月的时间。看见了吗？有一只小袋鼠探出头来了。很少有东西能够威胁到肌肉壮硕的袋鼠，汽车除外。每年都会有数百只袋鼠死于车轮之下，因此小袋鼠经常被砍力并用拳头攻击对方的样子确实非常像。如果你一不小心惹击了一只身高两米且一身腱子肉的袋鼠，那么接下来你很有可能体会到袋鼠无影腿的恐怖威力了。袋鼠是不差不多，据说这种长鼻袋鼠刚好可以放到一口锅里面。啊，别这么客气，不用了，谢谢。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我喜欢。
3: 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4: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5: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6: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7: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6: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8: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了说那个水草报志愿的事儿。啊，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哎，挺好的，啊，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领导支持你，啊。
0: 正好今天你们也在，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对，商量商量。其实我考虑了挺久的，我就是说觉得我还是想去留学。是不是那个？
2: 赵华光有找你说什么的，
0: 他是确实找我了，但是我也想了一想，我觉得挺好的。而且指导老师也说嘛，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留学当然好了。
2: 这怎么又想起出国留学来了呀？
1: 啊，
0: 你不是一直想跟凌霄一块去北京上大学吗？
1: 但是去留学可能会更好的。 咱们家之前也没这条件，所以我也就没往这方面想。但是现在觉得，去留学可能好处比坏处多。一来，啊，你也不用承担我大学基金的费用了，能给你减轻好多负担呢。
2: 怕能有什么负担呢？那咱家这也没那么困难的。
1: 但是你太辛苦了。
2: 你看前两年都病倒了，那是装修，你装修累的，那正是您的腰间盘，
1: 还有您的肩膀，这每天得和面子，腰就没直过，这么些年，膏药也没断过。
2: 嗨，你这大人不都这样吗？啊，都辛苦，你这不是光爸一人辛苦。
1: 但是我不想让您这么辛苦，不想让您这么累。你说你多雇一个人，多休息，我不管在哪儿，我都会放心吧。啊，我是真想去，你就让我去吧。
0: 其实在哪上大学都一样，就跟在外地一样。我毕完业我就回来了。这以前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子秋这么一说，哎，这出国留学只有好处，一丁点坏处都没有，对不对？哎，这出国留学好事儿，你说我们俩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 是不是啊？哎，是不是海长？哼，海长啊，孩子等着呢。

别哭，噎着。你爸那是舍不得你，其实他心里乐意着呢。赶紧吃上饼，赶紧吃上饼，放了好多油，可香了啊！今后出了国，想吃还吃不着了。

0: 你哥哥、你小哥是不是要开始停志愿了？嗯，我哥第一志愿北大，我小哥第一志愿北交大，肯定都没问题。哎呀，不过幸亏是考完试了，他妈妈才出事。要不林霄肯定受影响。哎呀，他妈最近怎么样？
1: 我哥说已经清醒了，刚开始都不敢告诉他老公和老太太去世的事情，瞒着呢。
0: 这边的事能瞒得住？
1: 那边的事怎么瞒得住啊？
0: 所以啊，瞒不住啊，情绪激动，接受不了。
1: 是啊，换谁谁都受不了。
0: 哦，对了，月亮，我给我哥和小哥看好了一双鞋，但是我攒的钱不够，还差200块钱，能不能先借我？我开学我就还给你。
1: 要不这样吧，反正凌霄过生日，我买一双送给他，你再买一双送给贺子秋当升学礼物。
0: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啊？我得自己送。
1: 不然我哥知道了要弄死我。
0: 那好吧，
1: 现在去，
0: 走
1: 走。

0: 们还在睡觉啊？你还锁门你？谁？
1: 回来。
0: 爸。
1: 我去工地。
0: 哦。
1: 爸。啊，你们俩待会儿买点菜去吧，家里没菜了。行，你就家玩吧啊。
0: 你们吵架了？
1: 吵什么架？
0: 没吵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别扭？
1: 你让小哥跟你说吧，要不等凌霄回来说也行。
0: 你们现在说给哥过生日的事儿啊？哎，他回来我们给他补过吧。
1: 嗯，到时候再说，我先走了。

0: 我应该给哥买个什么礼物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买什么了。哎，你说我给他买双运动鞋怎么样？
1: 行
0: 行，行。
2: 儿子，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1: 冰箱，生日快乐！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回了全家再给你补过生日。
3: 冰箱，生日快乐！早点回来，李金莲在家天天想你。
0: 我最最最亲爱的哥哥，生日快乐！感谢18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了我的哥哥。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你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爱你爱你爱你，要开心哦。

0: 你妈都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啊？过两天我得回去，我跟你小金叔叔商量好了，让他请个护工。完了，他下了班以后也会来照顾一下。反正你开学要到九月份，这期间你就在这陪着照顾你妈，她身边不能没人。
1: 我过两天得回去。
0: 你爸让你回去？
1: 不是，我好久没回家了，我想我妹妹。
0: 你妈都这样了，你还想回去看你妹妹？她昨天哭成什么样了？啊，都打安定了，你看不见了？真是知子莫若母啊！你小的时候就因为你，云云没了，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你妈妈离婚不要你，我们全家人都在骂她。现在看来，最了解你的是你妈，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0: 哥哥许愿。
1: 我过生日从来不许愿。
0: 为什么？
1: 因为哥哥从来都没有见过神迹出现，所以不相信有神明。
0: 有，可是神明住在天上太远了，一定要在心里许愿很大声才会被听到。

0: 对不起啊，哥哥，我去蛋糕店太晚了，只剩下这么一小块。
1: 没关系，可能我注定只能得到这小块吧。
0: 才不是，我们吃蛋糕吧，我去拿叉子。
1: 我听说，人本身就是瞬间的吧？
2: 哪一瞬间？

0: 烦死你了！
1: 下来很热。
0: 不，我就要这样。不是，我不管。
1: 下来，下来。
0: 我不。
1: 快点。天哪，这哪像个女孩子家呀？哎呀，
2: 吃虾，哎，那些呀，
0: 吃个排骨，不客气。
1: 都瘦了。哎呀，你爸两天没回来了，出去又炖点抓。

0: 回来休息一下呀。
1: 来来来，吃西瓜。
0: 那，
2: 你自己吃。
1: 精华，张嘴。
2: 你先吃。
1: 你吃吗？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0: 小时候总想长大，
1: 等到长大了之后，我觉得小时候特别好。
2: 爸爸们还年轻，我们就安心的当一个小孩子就好了。林霄，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3: 我也有件事想跟你说。
2: 那你先说。
3: 我要去新加坡上大学了。
2: 你说什么？
3: 我妈就算出院了，她也需要很长时间复健才能重新走路。小陈都不肯跟叔叔走，如果他真的走了，我妈的精神状态肯定更差。学校帮我找了新加坡的大学，一家医学院看中我的档案，还有高考成绩愿意接受我，下个礼拜就要走，医院离不开人。
2: 你妈不是把你退给李新建了吗？你妈不是不要你了吗？那你还照顾她干什么？小橙子是你妹妹，李新建就不是你妹妹吗？
1: 你有病啊！
3: 子秋，我走了以后，要多靠你照顾李姐姐。

靠什么？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我这两天都是在准备各种资料，我认为赵华光那个王八蛋了。赵华光那王八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 但能连同我们各自飞，你回你家找你亲妈，我回我家找我亲爸，我们一个赛一个混蛋，都是白眼狼。

0: 回来再说啊，好，没什么，真没什么啊。好嘞，挂了。嗯嗯。林霄啊，你爸现在在福州啊，明天上午才能回来，这事儿呢，等你爸回来再商量啊。
1: 没什么可商量的。

0: 不许去，你也不许去。
1: 你都不去，这报志愿的时间都过了，你让他们俩复读啊？
0: 复读。
2: 这样，你行吗？我跟你说，
0: 我不去，这事我不同意。
1: 你听话。
0: 我不听话，不许去，我不同意。
1: 哎呀，你小哥不是说了吗？你上完大学马上就回来。你哥也说了，那这就是去新加坡上大学，那跟去北京上大学有什么不一样？那这都是飞三四个小时的，你说这跟以前那不都一样吗？
0: 要是一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敢告诉我？我都糊涂了，我们家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都是外人吗？从小到大你就跟我说，只要我们相互照顾相互扶持就是一家人，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我们心里知道谁对自己好跟谁亲近就可以了。
1: 是话没错，但事儿不是没这么简单吗？啊，你说你气呼呼这样，那你俩哥哥的心里能好受吗？
0: 他们不好受，我好受。他们做任何决定都没有必要跟我说，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答应我的事情也可以不用做到。
2: 对不起，我跟你商量你也不会同意。
0: 是我不同意，他们为什么要让你去照顾啊？你还是个学生呢，那他们那些大人呢？
2: 她毕竟是我妈。

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你是邻居，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

0: 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1: 不行，你们要是都走了，以后就都不是我哥了。

0: 抢钱呢，就是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儿来，让他缓两天，过一阵儿就好了。
1: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起他。
0: 哎呦，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2: 这你们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一块儿，从来没分开过。
0: 这猛子一说要分开，都舍不得。他都理解，但是这话说回来，人长大了，那不都得分开啊？结婚，各成各的家，各忙各的，各过各的。
1: 我不结婚，我要一辈子守着你们。
0: 这傻话，哪有孩子长大了不离开父母的呀？那要真不离开，那不成啃老了？
1: 那我就守着李芊芊。
0: 那他要结婚呢？
1: 他不能结婚，要是受委屈怎么办？
0: 你这……得得得，这个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再讨论啊。
1: 爸，我不在，李芊芊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
0: 那被欺负就自己打回去呗。你也一样，这你要是出去了，我们都不在身边，真要是受欺负了，那就得靠自己打回去，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子清啊，这人家一辈子那受的委屈那多了去了，你岁数越大，这要承担的东西就越多，就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嘿，怎么整个世界都扛到我肩上了。
1: 整个世界，
0: 父母、妻子、孩子，这还不是你整个世界？
1: 那兄弟姐妹呢？
0: 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1: 我说是在我的世界里，有你们就足够了。
2: 哎呦，子秋啊，你别想那么多好吗？这人这一辈子就跟跑长跑似的，你得攒着点劲儿，
0: 你攒着点劲儿，你留到后半程。你想当初

0: 你临爸一家搬过来的时候，还有当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大，比你现在都太快了。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这深一脚浅一脚。 大半辈子也度过来了，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了，你不是说了吗？说一毕业就回来吗？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
1: 去云龙，你真不生气啊？真不生气。子秋，爸是打心眼里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啊，打心眼里希望你能够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再说了，我也就是把你撒出去几年，这你一毕业，你得马上给我回来，听见没有？

0: 天，吃饭了。
1: 人呢？
2: 啊？去你外婆家了？不是，都在路上了。那你这假期这些培训班都不上了？你这事你也不是先跟我说一声，你
3: 饿死了？啊，哎，啊，
2: 我们这还以为你就出。
3: 哎，人怎么了？
1: 没事。
2: 你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雕刻比赛吗？也不去了。哎呦，行吧行吧，那你到你外婆家拿座机再给我打吧啊，再细说。
3: 哎，海哥，这尖尖去他外婆家了。
2: 啊，
3: 这昨天凌霄刚回来。你脸怎么了？说。这昨天刚回来，你们俩出去打架？
2: 哎，行行，你赶紧先洗洗，吃完饭让凌霄跟你说。
3: 说什么说？这昨天刚回来，俩人就出去惹事儿去。
2: 你审犯人呢？你洗手去，洗手去。
3: 有你这么当舅舅的吗？啊？哦。你管不了，让孩子管，还什么新加坡上大学去？亏你想得出来！你当官当惯了，你谁都想安排是吧？你给我打住！啊，我们家凌霄是吃陈婷家一口饭了，还是吃你们家一口饭了？原来不管，现在出事了，成亲儿子了，那我们全家是不是都成你亲孙子了？想听好听的，我难听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说，你们陈家人都一个臭德行，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对，我就说你呢，谁不难啊？啊，你难，哎，你难为我儿子呀？别跟我这儿说心疼孩子，老太太大丧，凌霄外孙子跪了七天，你们家陈旭亲孙女待了不到三天，你让他回学校去了，你现在跟我说心疼孩子，你早干嘛去了？从今天起，凌霄没你这个舅舅，什么逢年过节没来往，我们家不娶你这门亲戚。

0: 永孝，你那个志愿还能改回来吗？
1: 新加坡的医学院已经要我了。
2: 你当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商量一下呢？啊，你这是上学出国，出国你知道吗？你怎么又想起学医来了呀？那是不是因为你妈这次出事儿啊？啊？
1: 不是。
2: 那到底为什么？
3: 有你，干嘛呀？你拍桌子瞪眼的跟孩子，你真是
2: 的。都你惯的，我跟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商量啊？也没跟你商量吧？
3: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这人都定了的事儿了，你人家孩子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你还这样。

生日快乐，祝贺你18岁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1001个爱你，小哥不要太感动哦，收下我真诚的爱。哎呦，下半年不能在一起了，你不能帮我洗袜子了，我会好想你的，爱你 ，kiss kiss。

0: 我都糊涂了。
1: 男孩的左边的门，
0: 我们家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
1: 左
0: 边
1: 出来，左进右出。
0: 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会救了明白吗？
2: 吃面。
1: 哎，男子相，进去。
2: 今天是谁打劫？
1: 给钱找爸爸。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媳妇儿，对不起，我就是太难受了。以后你要多照顾李子念了，他整天忙忙走走，你多看着他点儿。你们放心吧，你们走了以后，我每次都跟你们发信息，就跟你们在家里时候一样。
1: 那行，谢谢你了。
0: 你干嘛要生气？

0: 你走，你到那边如果吃的口味吃不惯的话，你告诉爸，爸给你快递过去吃的啊。哎啊，
1: 都嘱咐800遍了，
0: 不那也得跟孩子说清楚啊。你
1: 说清楚，说清楚，
0: 赶紧去吧，别晚了。

0: 到了就打电话啊。哎，你别怪他们，我跟他们说。
1: 放心吧，你爸，你在家也注意好身体。
0: 行行，好，安全带，安全带。你慢点开啊，稳着点。
2: 要不你说？
0: 哎呀，你赶紧吧啊！
3: 到了打电话啊。

0: 小哥明天就走了，你就这么回来送送吗？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嘛？啊，怎么这么任性呢？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都绝交啊？你这么多年的情分，你说你至于吗？
1: 就算爸求你了，啊，你就回来送送。有时候觉得，做好了都不能搞好了。哎呀，哎呦，哎呦，走了，哎呀，走了，走了，哎呀。
2: 到那之后打电话，啊，吃不惯你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寄好吃的啊。
1: 行，我知道了。飞机上冷，你管他们要什么毯子呀？
3: 哎，快点，哎。
1: 那你开车也得慢点啊！
4: 哎，别忙，我操！哎，我慢点，你放心啊。
1: 爸，雨欣回来之后跟我说一声，
4: 我跟您说，
1: 行，放心吧，啊，估计油两三月就好了。
4: 啊，保重身体。
1: 好，
4: 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啊！哎，朋友们，哎，再见。
1: 安静，打电话啊，打电话。

0: 暑假过得好吗？
1: 挺好的，你呢？
0: 我也还行。钱。
2: 家待了一整个暑假呀，你都晒黑了。
3: 哎呦，你别提了，我跟你说，我表弟表妹一大堆，天天缠着我，我光带他们玩了。
0: 那真是凤不归山，你是山大王
3: 呀。哎，我跟你说，那山上可好玩了，我都跟着我表弟学会了做陷阱、抓野鸡、野兔子。
2: 哇塞，还有那个水田里的牛蛙呀，这么大个。
0: 哎，你别说牛蛙了，你跟你哥哥们联系了吗？打电话了吗？
3: 打什么电话？
0: 你这要跟他们绝交啊？
3: 没有啊。
0: 那为什么不打呀？
3: 你要想他们，你给他们打呀。你可以在 QQ 上问他们的信号
1: 吧。哎，你说你这事儿至于吗？不就是没有在一起上大学吗？你还回外婆家整整一个暑假，你也太幼稚了。
3: 我幼稚？
0: 对啊，其实还挺心疼你哥的，他也不愿意，他也没办法呀。虽然说没有养他，但怎么也是亲妈，嘴上说的再绝情，但是还是血浓于水啊。那边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她只能……
4: 哎，唐探，
5: 你好，
6: 唐探，
5: 你好，
6: 唐探，
5: 你好，
6: 唐探。
7: 唐探，我看到新闻了，现在女主角是定你了吗？
8: 还没呢。还有一位竞争者呢。
1: 那你们那个戏什么时候开拍呀？
8: 10月份，我现在就在等最后进度的消息了。
9: 女一号
10: 差不多就是你了，真的。哎，你的那个新闻我看了，你旁边那个小姑娘长得比你好看。
9: 对对对对对。
8: 演员跟漂不漂亮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贴合角色。
1: 就是，说长相的一点儿都不专业。
10: 嘿，怎么哪都有你啊，就你这长相，人家都要用你才怪。我妈怪。
1: 打你孙子。
8: 我刚刚看李芊芊出去了，你怎么了？
1: 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呢？刚还当着班长面踢桌子呢。

0: 娘，醒醒！小姑娘，我下班了，你都来回坐了三趟了，车费也坐回来了，快下车吧。
1: 啊，谢谢师傅。
2: 李晶晶，
1: 啊，王豆豆，
2: 我妈说你小哥去国外留学了，他有钱的爸把他认回去了。
1: 嗯，
2: 还有你哥也回到他妈身边去了，
1: 真没想到啊！
2: 哎，我妈以前他们说呀，给别人家养孩子有风险，你看吧，这次你们家也鸡飞蛋打了。
1: 你才鸡飞蛋打了，你们家谁是鸡谁是蛋啊？
2: 那么凶干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你两个哥哥没良心，替你打抱不平。
1: 我两个哥哥怎么没良心了？他们只是去外面上大学，上完大学就回来了。我们家的事你知道什么呀？
2: 我真是觉得他们俩挺没良心的。
1: 猪八戒去东北上大学了，我现在揍你的话可没人护着你了。
2: 不是，你两个哥哥都不要你了，也没人护着你了。
1: 豆豆，你想挨揍是不是？
2: 我不想。气
1: 我！离我远点。
2: 这是没气呀，我就问你几句话，你生什么气呀、啊？那个我，你这次考多少？
1: 你快闭嘴！
2: 哎，你不跟我说？
3: 哎妈，
2: 钱伯伯，
3: 哎，豆豆，
1: 钱伯伯阿姨，
3: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2: 啊，我们刚刚碰着的。
4: 今年我听说你哥哥们都回到他们家人身边了，现在还打电话联系啊？
2: 打。
4: 那还算有良心，否则真是白养了啊！
3: 现在刚分开，那还热乎呢，就看以后吧。等毕立业参加工作了，要是还能回来孝顺，那就是有良心。
4: 简简，你们一起长大，想他们吗？
1: 啊啊，那个我爸催我吃饭呢，我就先走了。婆婆再见，阿姨再见。
3: 哎，好，再见。好了，不聊了，我要回家做饭去。
4: 啊、哦，好的好的。
2: 拜拜拜拜。
3: 哎，拜拜。
5: 妈给你做好
2: 吃。
5: 哟，那你忙得过来吗？啊，啊，那就好。我跟你说啊，你妈现在行动不方便，这情绪肯定不稳定，你时时处处你得让着她啊。
6: 哎，小坚回来了。
5: 哎哎，小坚回来了。哎，你等等啊。
6: 哎，你哥电话。
5: 你稍等啊。他正换鞋呢，你等等，别挂啊！
6: 哎，小坚，小坚。

急着上厕所，你这，哎呀，他那脾气你也知道，啊，那行，那你去吧，赶紧去啊，哎，拜拜。

0: 哎呀，饿死了！请你吃什么呀？
1: 李尖尖，给我坐下。
0: 这么凶干什么嘛？
1: 你想怎么样？啊？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老死不相往来是吗？谁的电话你也不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份情谊你得珍惜呀，你知道不知道？
0: 你珍惜你都用上了，哎呦，有那么严重吗？
1: 你放下！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严肃的。
0: 行，您老人家说。
1: 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不想怎么样啊，我只是想街坊邻居见了我不要总笑话你扮演孩子，我只是想我的同学朋友们看见我不要总跟我提我曾经有哥哥的事情，我只是想重新适应独生子女的生活，我只是想我想我的世界能够清静一点。
1: 你别急，你慢慢说，要不你边包边说。
0: 爸，我不是生气他们出去留学去新加坡上学，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他们其实跟我们家是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或者我昏迷了要等着做手术，他们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1: 那你叫了他们俩那么多年哥，那都不算数了。
0: 虽然是哥哥，但都不是真的哥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感情好就是一家人，那跟小孩子玩过家家有什么区别？
1: 你这么说，你俩哥哥听见得多伤心啊！他们是不是真对你好，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就说你小哥，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你，处处护着你，替你背黑锅，毫无怨言。那你哥对你那么尽心，别这么说了，要说你长这么大，那周末报一补习班，次次送你去，一次没落过。你说就算亲哥哥，有几个能做得像他们俩这么好的啊？小姐，你跟爸说心里话，你觉得你小哥出国留学是不是好事？
0: 是好事。
1: 是好事。他是想为家里省钱，省这份学费，还能够出国去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当然是好事了。那你哥去新加坡，那是他自己想去的吗？啊，那是他亲妈在的，亲妈，他能怎么着？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小倩，就像我跟你妈组成家庭一样，将来你也会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会离开爸，但这并不代表咱们不是一家人，并不代表咱们不互相关心。这真正的家人的心，那是永远时时刻刻在一起的啊。

0: 年纪小的时候，从没想过分别，总觉得时间很慢，很慢，总在发愁，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可时间，在上课走神的白纸上，在片刻的喜悦里，失落，或是眼泪里，在任何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牵着我们走。他沉默着，却一刻不停。一年，转眼又一年，那么的相似，平淡，毫无波澜，却又悄悄地改变着。
1: 一帆风顺，好事成双，三阳开泰，四季发财，红包打开。
2: 对，学习进步。
1: 林爸，谢谢林爸。七七八八，九九十十，生意兴隆。
2: 哎，就爱听这个。哇哦！来，吃块肉。
1: 发财了！
3: 哎，李叔，哎，
2: 过年好，过年好。哎，哈哈哈哈哈！
0: 于是我们努力的不让时间改变我们。
1: 哥，小哥，过年好。
4: 过年好。子乔，这是在公园吗？
5: 过年好啊。你们说什么？啊，对对对，在公园里一点牛味都没有。你们吃年夜饭了吗？
1: 我们正在吃呢。爸在打电话拜年，林爸在看那个春晚小品，我给你叫他。林爸，我在跟哥视频，你快进来。来。
6: 哎呦，哎，子秋，凌霄，过年好啊！
4: 啊，过年好。
6: 哎，过年好。哎，子秋。
1: 他那儿网络不好。
5: 你爸过年好啊！啊，对，我这边信号不太好，一直卡。啊，
6: 过年好，过年好。啊，没事，看您就好。哎呦。你们俩怎么都瘦了呀？多吃点肉，吃肉长肉啊！
7: 小平啊，手机响。
6: 哎，行，那你们聊啊。我去打电话。哎嘿，真好。
1: 哎，这一到六点，他们俩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哎，你们年夜饭吃什么呀？
4: 我从餐厅里叫的菜，不过没有林爸做的好吃。
1: 那当然。
5: 没有，我这边一直卡，我这破信号。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1: 你能不能找一个信号好点的地方？我们刚说过这个话题，你慢半拍。
4: 过年你不去找黄光家吗？
5: 我去找黄光家干什么呀？我跟他没话说，跟他老婆也没话说，一见面就吵架。哦，对了，我们晚上留学生有庆祝活动，到时候一块聚餐包饺子呢。
1: 呵，我们在家过年都没包过饺子，还跑国外去包饺子了。啊！你什么破网络呀？
4: 那你这两天干嘛呀？
1: 明天跟爸一起去奶奶家，然后初二去外婆家，初三走亲戚，初四家里来亲戚。哎，我都跟爸说了，就是出去馆子吃就好了。他说他是厨师啊，这样不好，还非得自己做。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亲戚家那些小屁孩儿，啊，那么多，还都要我带着玩儿。
4: 你自己都是小屁孩。还说别人小屁孩。
5: 算了，我这信号太差了，我晚上回去再给爸打电话吧。啊，我先下线了。拜。
1: 好，拜。
4: 拜拜。
0: 我们努力的传达着关心，我们努力的缩短着距离。
1: 你老看着我笑干嘛呀？
4: 看到我们家渐渐，当然开心了。
1: 神经。哎，对了，哥，你上次寄回来的那个黄梨塔特别好吃，谢谢啦。你让我给齐明月的那份我也给了，他说谢谢你。
4: 如果真的想谢我，那来撒个娇。
1: 还撒娇啊？
8: 哥哥，你在干嘛？
4: 哦，我在视频，出去玩吧。
8: 我不要一个人吃饭。
4: 回去。
1: 没事，哥 哥，你去吧，你去吧。
8: 李尖尖，你找我哥哥干嘛？这是我哥哥，不是你哥哥。
4: 没礼貌，道歉。
8: 对不起。走了，去吃饭了，哥哥，走了。
4: 你别生气啊，他小孩不懂事。那我先去吃饭了。等子乔到了宿舍，我再和你联系。
1: 哦，好，我也还没吃完，我也要去吃了，那我先挂了啊。
8: 好啦，
1: 拜拜，
8: 吃饭了。
0: 我们都努力的，努力的，对抗着时间和距离。
3: 小倩啊，快过来，李堂妹找你。
1: 来啦。
0: 2012年，我被特招进本地大学雕塑系的这一年，哥，他说过，成年人本来就是忙。
1: 爸，哎呦，到学校了！哎呦，你就别操心了。

0: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分离才是人生的常态。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飞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有新的土地，新的朋友，也会有新的梦想。
1: 我做的。
2: 儿子，
3: 爸，哎，你跟李先生在一起啊？
2: 啊，吃饭呢，啊？
4: 你妈想你啊？
2: 哎，你妈挺好的吧？
3: 啊，她最近可以不用辅具站立了，进步很大。
2: 没事的时候，记着给我打个电话。那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哦，对，哎，你要不要跟你李爸打个招呼啊？啊，你李爸在后头备菜呢。
4: 谁呀、啊？我妈。
1: 照片呢？
4: 我开工作室，跟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学姐，我们都说好了。
5: 谁啊？
4: 杜鹃啊，我跟你说过的。
5: 哦，对对对对对，给你往前倒点。
2: 这件事儿啊，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凌霄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实习的那家医院要他了，正式留下了。
0: 哥不回来了？ 我们常常在追的梦，闪闪发光，遥不可及，是星辰，是彩虹，是露珠滚动在清晨的白玫瑰上。
6: 祝我们家李尖尖健康快乐第一，幸福美满第一，财源滚滚第一，全部都是第一。想你啊。

0: 风，会呼吸的透水步道，错落有致的花草绿植。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老旧小区，如今已完成华丽蜕变，绽放新生，获评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在小区居民初凤云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漫步小智能监控、太阳能停运灯、电动车充电桩、休闲凉亭、便民晾衣架等设施，都是居民心愿的暖心兑现。
1: 在整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呢，我们是联合辖区内的老党员企事业
0: 改造老旧小区31个，覆盖居民楼148栋，惠及居民8560户。
2: 连日来，东北超联赛激战正酣，浓厚的足球氛围点燃了锦城百姓的热情。市民走出家门，相聚赛事第二观赛现场，体育赛事热度持续拉。
3: 伴随着这句响亮的口号，锦州第二现场的烟火气被推向了高潮。在市内一家知名烧烤店，球迷们围坐在电视前，一边品尝着滋滋冒油的特色烧烤，一边为绿茵场上的辽宁球队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非凡。
4: 跟这些好兄弟真切地感受咱东北老铁的实在热忱。
5: 78年前的10月15号，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取得胜利，锦州解放。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
3: 20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猛烈攻击，迅速突入城内。各工程部队突进市区后与敌人

0: 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战至15日拂晓，各攻城部队胜利会师，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历史证明，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加速了全东北的解放，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1: 7月3号，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集中
2: 去锦州，通过比赛以武会友，以赛促学，切磋共进。
3: 赛事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舞狮表演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素养。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日前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4: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
2: 码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5: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6: 实现了全链条的数字化保价护航，同时企业持续深挖产品潜力，优化生产工艺，不断夯实其在解热镇痛、妇科、消化系统等药品领域市场优势。
7: 未来企业将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持续优化生产模式。
3: 港口能级跃升，直接提升通关效率。盘锦港建立初筛鉴定室后，海关就近开展有害生物鉴定，检测效率大幅提升，已斩获有害生物7948种次，其中效
1: 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此次评级实现园区安全治理历史性突破，真正做到安全保障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
8: 走进园区内，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生产线有序运转，智能监测大屏实时推送设备风险防控项目，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50万元，整套智能防控系统现已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9: 一体化重大风险防控平台，
8: 人员培训、监管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全面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经过系统性整治提升，园区于2025年9月通过省级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持续稳固的安全底线为区域产业高质
10: 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11: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这样是给它做了我们的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
1: 现场热闹非凡，端午葫芦制作、红土泥塑、传统拓印等11项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市民驻足观赏传统技艺，并亲手体验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韵味。80名学生带来了大型霸王鞭集体展演，铿锵。
12: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塔山屯镇独头蒜收获的季节，为了方便广大农户把这个独头蒜卖出去，我们从四川、云南、河南等地。

队伍解散，自由见识。任何成员都有权随意觅食，大家都在拼命找。

什么食物正当季，他们就吃什么食物。环尾狐猴胃口极佳，可以吃树叶、花朵，甚至昆虫。在这样变幻莫测的地方，不挑食有利于生息繁衍。对于这个家族来说，领地周围的森林为他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他们最爱炼树果实。炼树本是作为建筑木料引进这里，却让狐猴家族兴盛起来。盛宴开始，强大的胃可以帮助分解纤维状的植物组织。就连还在哺乳期的幼崽对此也很感兴趣。他们知道的越早越好，因为有些东西能吃，有些则不能。树关空了，他们又来到林间地面。落地的水果熟透了，甘甜可口。

生物多样性无与伦比。这个国家的森林孕育了最丰富的自然宝藏。在饥饿的狐猴看来，遍地都是机会。

环尾狐猴的家位于这个国家最潮湿的一个地区。马达加斯加属于热带气候，随时都有可能下雨。

雨水沿着周围的山脉流下来，滋养着森林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每到雨季，这里都是绿色的海洋。马达加斯加的西海岸经常受到飓风和热带风暴的袭击，给这里的美景造成破坏。

一条水蛇正在捕猎。目标是一只马达加斯加长舌羽冰蛙。河流和湖泊中猎物随处可见。

0: 整尸吞下大餐后，这条蛇可以数天不进食。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这一切都源于一种微生物酿酒酵母。19世纪，巴斯德发现了这种酵母菌，这对于人类理解酿酒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酵母菌引发了发酵过程中的化学反应，生成了乙醇。乙醇是醇类家族中最著名的成员，酒酿。

0: 成后就可以用于消费。接触到葡萄糖后，酵母菌细胞便将葡萄糖当作了能量来源。乙醇和二氧化碳都是这种细胞消化过程的副产品。这一反应存在于人类所有酒类的生产过程中。每天人类都会制造数十亿升酒，很多动物以成熟的水果、花蜜、蜂蜜和植物汁液为食，到处都有葡萄糖的踪影。葡萄糖是很多动物的食物来源，在自然界中酵母菌比比皆是，水果、树叶、动物的毛皮或者外壳上都会存在。当动物四处活动时，酵母菌也会随之移动。
1: 酵母菌是地球上最早的有生命的居民之一，到处都能发现酵母菌的踪影，各种气候、各个纬度、各种栖息地都有酵母菌。
0: 结果就是几乎在每一个天然栖息地都可以发现乙醇。
2: 以水果为食或者吸食花蜜的动物都有可能通过饮食不断地摄入酒精。通过饮食摄入酒精的动物就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成千上万种昆虫。
0: 这项发现意义重大，人类也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观察动物们的表现会为人类提供重要信息，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同酒的关系。酒精饮料有什么吸引力？难道是乙醇分子的味道让酒有了无法抗拒的魅力？比起其他哺乳动物，人类对鼠类摄入酒精后的反应有着更深入的研究。皮尔·文森佐·皮亚萨博士一直在研究小型啮齿动物。如果我们给老鼠一瓶糖水，它马上就会被吸引过去。如果我们给一只从未喝过酒的老鼠一瓶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它就不会去喝，除非它口渴难耐。如果能同时喝到这两种液体，那么只要有普通糖水，老鼠就不会对含酒精糖水感兴趣。事实很清楚，啮齿动物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即便与糖混合也无济于事。人类并没有过多研究不同动物对酒精的反应。在自然界中，果蝇是个例外。果蝇喜欢含有酒精的食物，它会被熟透甚至腐烂的水果吸引，这样的水果酒精含量会达到2到3度。它们在这里觅食产卵，幼虫在这里成长发育。我们可以断定果蝇喜欢酒精的味道，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会摄入大量的酒精。
3: 你好，洛拉。
4: 你好，事情进展如何？很好，咱们继续吧。
0: 20多年来，乌尔利克·希伯莱因一直在他位于旧金山的实验室里研究果蝇和酒精的关系。
4: 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我们给果蝇提供只含有糖但没有酒精的食物和掺杂了一定比例的酒精的食物，任果蝇他们选择。
0: 在实验中，20到50只果蝇被放在试管中，它们事先没有接触过酒精。这些果蝇体型很小，所以只能使用直径小于1毫米的玻璃吸管。绿色液体是不含酒精的糖水，蓝色液体是酒精含量为10%。

0: 15%的糖税。果蝇会被蓝色液体吸引过去吗？由于果蝇腹部是透明的，所以不必使用仪器来检测它们是否喝下了酒精。最终，所有果蝇腹部都是绿色的。跟老鼠一样，首次接触酒精时，果蝇很讨厌酒精的味道。人类有悠久的饮酒历史，那么人类会不会是动物王国的例外呢？
1: 如果你让一个从没有喝过酒的孩子喝酒，即使是很可口的红葡萄酒，他们也会告诉你酒的味道很恶心。
2: 人类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通常情况下只有与其他元素结合起来时，酒才会散发出一股清香，喝酒才会变成一种享受。
1: 人们不会直接饮用40%的纯酒精，因为味道很差，所以才形成了酒的产业，葡萄酒、威士忌、阿玛尼亚克酒、干邑白兰地等等，这让酒精味道发生了改变。
0: 刚开始喝酒时，大部分人是强迫自己喝下去。
1: 事实上，对人类来说，喝酒是一种习得行为。尽管我们开始并不喜欢酒的味道，但为了社交，我们不得不喝酒。
0: 尽管酒并不美味，但几乎人人都会喝酒，那么酒一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3: 你好，稍微修剪一下，
4: 剪整齐就行，没问题。
3: 对，把我剩下的几根毛剪整齐就行了。
4: 哦，你真幽默。
3: 啊，你懂我的意思。
4: 你真幽默，我喜欢幽默的客人。
3: 哦，谢谢。稍微修剪一下。
4: 好的，我剪剪剪。我们先把边上的剪整齐。
3: 好的。
4: 剪剪剪，这样你看起来更利索。
3: 我喜欢利索，不想看起来像摇滚明星。
4: 好的，我会尽我所能，但是
3: 好的，
4: 如果出了岔子不要怪我。
3: 我相信你能剪好。
4: 我喜欢逗客人开心，让理发店充满欢笑。我剪剪剪，
3: 他们肯定开心。
4: 我朋友朱莉是个出色的歌手，早晚能红，要是她不红我都要愤怒了。因为她具备成功的一切条件。
3: 对，
4: 那么多资质平平的人都上了电视，他们根本比不上她一根脚趾头。
3: 是，
4: 她比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人要强得多。哎，你看那些人根本就不会唱歌。
3: 好烦啊，我只是来剪头发的，
4: 他唱歌
3: 现在我得在这儿听他唠叨那些无趣的朋友。
4: 我知道。
3: 闭嘴，你剪你的头发吧。
4: 哦，快要剪完了，我剪剪剪。
5: 哦，那什么声音？我得走了，要迟到了。
4: 嗨，朋友，我们能代表观众和你聊聊吗？哦，算了吧，家里他太凶了。
6: 凶？才不是呢！我加了一个星期的班，胡子都没时间刮，这看起来当然凶了。哎，人不可貌相，我是很和气的。
4: 抱歉，朋友，我们约明天怎么样？
6: 哦，这安排很好。
4: 嗨，朋友，为什么这么伤心？你没事吧？
7: 哦，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我很难过。你看我的表情。
4: 哦，我们看到了，发生了什么事？
6: 哈哈，你上当了。我真正的脸在这儿，我其实很高兴。我在背上画了张哭脸，这样就没人吃我了。因为他们看到这张脸就会同情我。
4: 的确是太像了。
6: 厉害吧，我是天才。再见。
8: 比利，你在哪儿？比利，比利，出来，我要教你怎么捕鱼。比利。
6: 傻妈妈。
8: 是你吗，比利？比利，你在哪儿呢？
6: 他走了，他看不到我，因为我有伪装，我是白色的，血也是白色的。
9: 你在哪儿，大兵？
10: 在这儿，长官。
9: 你去哪儿了？
10: 我刚才
9: 快说。
10: 在睡觉，先生。
9: 睡觉？做我的兵不能睡觉。
10: 是，长官。
9: 你懂吗？
10: 是，长官。
9: 立正。
10: 是，长官。
9: 做10个俯卧撑。
10: 是，长官。
9: 大声数数，
10: 1、2，
9: 起来。
10: 是。

0: 长官，
1: 你那是佛城吗？
0: 不是，长官。
1: 立正！想加入我的排吗？
0: 想，长官。
1: 立正！
0: 是，长官。
1: 你最好改改你的坏毛病。
0: 是，长官。
1: 现在做十个佛城，快点！
2: 你好，老兄。
3: 你好，老弟。
2: 你是谁？
3: 我是谁？你看不到我吗？
2: 哦，抱歉，电话有时候有延迟。啊，是恶尼吗？你好吗？
3: 才一年不见，你就把我忘了。真伤心呐！
2: 见到你很高兴。
3: 你好吗？
2: 我非常好。是的，特别好，很好。
3: 什么？
2: 很好。
3: 哦，很好。电话延迟了。
2: 我正在玩电脑游戏。
3: 你在玩什么？
2: 游戏，老兄，游戏。
3: 哦，酷。
2: 昆虫王国，听说过吗？
3: 没听说过，我不怎么玩游戏。
2: 哦，挺好玩的。你要用树枝和树叶搭建一个自己的王国。很有趣，
3: 你喜欢我就未必了。
2: 上一次墨西哥一别，我们就没见过了。
3: 是啊，我还保留着你和吉尔那次度假的照片呢。
2: 那次很开心，除了吉尔的事。
3: 你们还在一起吗？
2: 不在了。
3: 开玩笑的吧？
2: 他跑了。
3: 哦天哪，你没事吧？
2: 还好，他和墨西哥的一个服务生跑了。
3: 哦，他怎么能这样呢？
2: 是的，
3: 我有事跟你说。
2: 什么事啊？
3: 你永远……哦天哪，电话说断就断。总这样，我得换一家运营商了。
4: 哦耶，哦，好多了，耶，好多了。
5: 哎，尼德，你怎么不用卫生纸呢？
4: 因为这样擦得更干净。
5: 哦，你真恶心。
6: 你对今天的舞蹈演员有什么话要说吗？祝愿所有人都能实现他们的目标，一定要精确，
7: 对，
6: 精确，再精确，
7: 对，
6: 希望他们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
7: 对，我听着呢，对，
6: 但我们也注重技巧，风格和天分。
7: 对，明白。
6: 好的，一、二、三、四，现在你要立起身体，伸展翅膀，很好，做好准备，转头。同时伸展翅膀，尽可能的伸展，保持住，非常好。
8: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意思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

0: 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啊，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啊进行报名，那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1: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哎，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1: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对对，
1: 对吧？对孩子的影响。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对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对，
1: 对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对。
1: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1: 那刚
0: 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跟和兴趣爱好呢，分成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前10个志愿能被录取。
1: 这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鼓励的考生，

0: 不要放弃，不要应该重点关注。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类的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说这样呢，我认为有兴趣的这样的或者有特长的物理，但是你填那个志愿就变成无效志愿啊。对于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提前批次的这些有些专业。我认为这个呢，各位考生和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视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预断表。根据一分预断表，我们能够筛选出我们可以报考的院校。咱们现在呢，教育部的有一个网站，官方网站叫阳光，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这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为止。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
0: 是这样。
1: 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谢谢您。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降水量已经大雨，这是没有问题的了。再冒尖就是暴雨了，超过50毫米就是暴雨。所以现在呢，请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一下，锦州气象台发布的信息应该是最具有贴近性的。看一下。
1: 好，我们来接通电话。
2: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是个步行街，步行街，这个幅太烦人了。尤其这个还有草，有的时候草丛里就是狗拉着屎，来回走，完了就走了。
0: 狗嘛，现今呢，当下人一直以来就更多的把它都是作为宠物宠着养。那么既然不能让它在家里边处理一些事情，那么给它带出来的时候，哎，你最好呢就能
2: 100多米，
0: 哦，
2: 不能通行多样，就是人来回行走的地方，不能通车的地方。我说我没说吗？宽度只有2米到3米这样的宽度吧。
0: 啊，
2: 为啥
0: 这
2: 走道
0: 这就不叫步行街了，就是啊，不叫
2: 学校后边的这儿属于像房后似的啊。紧挨学校延安路这边，这个是一个大院，这个院里呢也有草，有树儿底下，尤其这下完雨了有草，它长
0: 呢，只要有人抓有人管就好办了。
2: 是。

0: 这个居民大姨吧，就是在上周来我们社区了，反映情况了。当时我下午就带着人去了，清了一部分。因为他大概那个位置就是在护坡上面，有3米多宽吧。然后因为这两天不都连雨天嘛？
1: 是的，没法。
0: 我这雨停了以后，我们再就是往前清，因为这护坡他说200-300米呢，也挺远。我们社区带着那啥，完后期啊，我也是联系物业了，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去清了嘛，不算是特别高，但是的确像说有草，他就人就是过就不方便，
1: 对
0: 啊，完了有一些小那个小狗啊啥的，牵遛狗的从那儿，就是因为那边不过车嘛，他就总愿上那块去遛去，我也做了宣传，尽量就说是让居民把那个
1: 做一点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呢，可以在这个社区的业主群里边呢。发动一下，有些事情呢需要大家来做一做，有的时候哪怕是象征性的做一做，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0: 有我们那个老党员也有时候也去清，
1: 好
0: 陪我们办，
1: 并且呢有了实际行动，甚至还说出了社区人员先来打样，后续呢物业跟上。
2: 好，我们非常感谢基层的社区人员啊，然后面对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及时的处理，
1: 就是啊，
2: 然后也请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华龙宾馆。
2: 对，完了头年吧，他这嘎就不管道，就是改道了嘛，整的那个路上，完从那嘎就是给那花坛上都挖的，那时候管道下的管道上，管道啥的，就是花池子，就是里边以前栽的树，
1: 哦，
2: 栽的树啥，它细。
1: 田嘛，回田就存在这种情况，它必然经过一个周期的雨水
2: 对对对，
1: 沉降。然后呢，接着在上面再做这个硬化处理，这样呢，确保这个路面吧不至于形成塌陷。那么要有这个周期，而此时此刻就最近这段时间，
2: 说家都烤回来，完又重新回填的。
1: 好的，那么这个
2: ，
1: 您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吧？
2: 我啥知道去？现在我就出，就是说我找一个，我这属于新雅社区。
1: 是叫什么社区？
2: 星雅，归星雅，具体哪一个？
1: 这个
2: 红树林儿，我这小区
1: 啊，我知道了。那么就是那个路西
2: 华龙宾馆外的，不是那个小区里的。
1: 对了，
2: 小区里被找
1: 遍
2: 了嘛？
1: 就是灵溪大街往南走，这个红树林路口那个地方有一个。
2: 南嘛是往南路口，红树林路口就是，他那就是那个算北公馆了，是吧？
1: 对了，对了，好。
2: 好嘞，谢谢你啊。
1: 接力棒到此交给我们就完事了。
2: 好嘞，
1: 好，
2: 谢谢你啊。再见，麻烦。
1: 还有一句哈，大致也是说这个话啊。我们在这儿呢，再次唤起这种这个有声的力量，就是关注这个城市的发展进。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
4: 他们那个没有去村上办车牌这个通知和安排，因为派出所已经以前配合这个交管部门办车牌，以前是办过一年多了，但是办完之后，此次就是经过上，还有电话，你可以记个电话，
2: 啊，
4: 7733644，
2: 啊，是多少开那头？
4: 7733，
2: 啊，
4: 644。
2: 啊啊好，
4: 记下了是吧？
2: 啊，
4: 他说如果你

0: 给遮挡住了，是这样吧？
1: 对，它遮挡，
0: 嗯。
1: 根本有的地方吧，像开机动车是到跟前了才看着，
0: 对的，
1: 两个树给夹中间了，
0: 嗯，

0: 这个咱也不知道是归园林呐、交警啊、部门哪个部门管理招牌，干脆没找着，到跟前在树里端着呢，挡着呢。
1: 这个事情啊，咱们也不一一问了，有可能靠一个人的这个力量啊，不足以完全的，就是把这个事情都讲清楚。我们这样啊，提醒他，抱怨怪天怪地的，怪这个树木，什么都不怪，咱们就发现了，您就讲出来，我们帮助您汇总这个，然后呢，移交给相关的部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说，行不行啊？这位于先
2: 于
1: 生，
2: 先生，
1: 行吗？
0: 哎，
1: 您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讲的吗？
0: 哎，我在，
1: 不好回答您。
0: 哈哈。
1: 要说来，肯定是有人管，有地方管，但是这个现象就这么存在着。你说是有人管还是没人管？这个
0: 经
1: 机动
0: 常。
1: 车呀，部门在这个人行道上还施划了这个停车位，那么人机动车就停在那儿，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呢，这样挤占了其他车辆的，你比如说非机动车的行路权，由此就出现您说这种情况，这个事儿吧，一台，但是呢，这个城市道路原来什么样，50年前、70年前有的路，什么样，现在还在那儿，也没有因此而拓宽。您可以进一步再打电话来给我们直播1、2、3、4、5啊，就热心市
0: 好，
1: 民反映的问题，大家都愿意听。好吧，
0: 好，
1: 哎，有些
0: 谢
1: 事
0: 谢。
1: 儿行。
0: 楼一层吧，都是门市，完就是在我在门市前面有条道往市马家市场东门那嘎达往里对呀，那个跟那个经理沟通的，说的呀，能给维修一下的，但是我反映30个月了，他还是反映这情况，
1: 您这样啊，
0: 嗯。
1: 女士，反映这个问题呢，这个同样。也是事关这个城市发展，特别是关善给大家祝贺那个乔迁之喜嘛，所以呢，既然这个市里边把这个，在城区就是关善新村，在县里边黑山还有一个提出要求，合情合理，希望物业部门能把这个道路啊维修一下也很正常的，因为毕竟啊，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拿着电话，我们直播1、2、3、4、5，刚才您几次提到这个记者确实在帮您忙。隔了这个2个休息日，今天接您。
3: 一直在做这个就是小修，而且他这个刚才大姨说这个地点，我们也是做重点安排了。因为啥？现在我们正在就是申请那个购买那个砖儿，然后我们想把那个就是他说这条道整个从东边到西边整个重新小局部重新铺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修了。
1: 所以呢，这个事情，妥善来处理。如果当地有这个，业主委员会呀，在这方面可以广泛的做点工作，在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做做这个工作，弥合一下关系，消弭一些。
0: 哪来的一个大一个汽车？就搁点水泥和沙子，往那坑里头灌了，灌点水泥和沙子，完没搁3天下雨了，全冲跑了，就是更劳民伤财了。
1: 刚才呀，这个物业杨经理表态说，给大家呢铺设这个新的，所以这个事儿啊，
0: 谁也管不了这事儿，哎呀。
1: 要大家呢行动起来，自己的社区啊，自己的小区呢，自行去多花点心思去那个，
0: 那个吧，关山新村，我认为好像没有业主委员会，
1: 没有，好在这个
0: 感动人心，
1: 82岁
0: 好
1: 老人家，你老又高兴，比什么都好。啊，
0: 吗？好
1: 哎，
0: 了，我挺高兴的，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哎，
0: 给我们沟通啊。
1: 你要谢谢物业公司，谢谢杨经理，人家说了要给大家去买新地砖来铺上，铺上之后不就好了吗？啊，
0: 好了，
1: 哎，
0: 好，
1: 再会，好，再次感谢这个物业公司。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

0: 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换新。
1: 夏日微雨过后，阳光轻抚大地，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已然改造一新的临河区流花街道明星小区看上去更显清新亮丽，整洁宜居。明净美观的楼体，更换一新的门窗，会呼吸的透水步道。
2: 那我们是联合辖区内的老党员、企事业单位，然后我们还有楼栋长、单元长，然后一起到居民家中，在那个居民呢茶余饭后互相交谈过程中，也在收集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将群众的合理化诉求全部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内，
1: 建设海绵小区等。一系列落地有声的改造举措，将一个个老旧小区从优居变为优居，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攀升。2026年，临河区将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改造老旧小区31个。
3: 特色烧烤一边为绿茵场上的辽宁球队呐喊助威，现场氛围热烈非

0: 响。10月13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控制了锦州外围的有利地形，肃清了锦州外围国民党守军，锦州城已处于攻锦部队的俯瞰之下。10月14日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12时左右，南北两个突击集团在炮火延伸射击的掩护下猛烈攻击，迅速突入城内。各工程部队突进市区后，与敌人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是有决定意义的。敌人失去了锦州，其实际意义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固守长沈之敌从路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紧紧地关闭起来了。东北敌人的最后备歼及全东北的最后准化智能生产车间，配备成品组装、全自动智能包装等现代化生产线以及相关设备，产品覆盖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充电配件等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布局兼顾国内线上线下渠道与东南亚中
1: 文武双修。
2: 近年来，辽西武市广大武术爱好者积极推动传统武术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常态化开展健身展演、公益教学等交流活动，武术辅导站、健身站点扎根城乡各地，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提升了全民健康。

0: 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医药产业是民生健康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立足本土，深耕主业，依托成熟的生产体系筑牢产能基础，通过持续的科研升级积蓄创新动能，以生产研发双向提质增效，
1: 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产品合格率。依托升级后的研发平台，我们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和新品储备项目，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以技术创新带动企业提质增效，
0: 科技创新产的生动缩影。
2: 近日，经辽宁省政府批准，盘锦港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及201号、202号泊位三个新建涉外泊位正式启用。截至目前，盘锦港对外开放泊位达22个，10万吨级深水航道与30万吨级原油码头用16天完成从商务谈判到业务落地的全流程，创下对接新速度。一批新能源作业装备投入使用，港区绿色转型稳步推进。从转运外港到直航出海，盘锦港扩能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3: 大危险源动态变化等关键安全信息，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全天候动态监管。
4: 依托园区智慧防控平台，我们可以完成线上的作业申请，还有智能审核作业全过程呢，视频留样，事务据可溯，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
3: 获批全省首批省级化工园区，园区划分综合产业园、新材料、白马、新厂四大功能片区，集聚化工及危化企业38家，其中危化品生产企业16家，普通化工企业22家，重点培育绿色农化工园区，以稳固可靠的安全屏障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
5: 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2: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
6: 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韵味，80名学生带来了大型霸王鞭集体展演，铿锵节奏，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魅力，生动展现出
7: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8: 安全的种子，董必险，惠自救。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
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 好。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

0: 的车吗？导向不到了，导向同志。
1: 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4: 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
5: 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
6: 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
7: 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6: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
7: 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6: 啊，是的
7: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6: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日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7: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对，是的。
7: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6: 将近半年时间，
7: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7: 是不是我觉得能
6: 达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7: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6: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
8: 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9: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8: 烦。对对对对对，
9: 是
8: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9: 哎，
8: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7: 不容易，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6: 还好还好。
7: 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
6: 笑容警官，
7: 哎，
6: 啊，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
7: 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
6: 是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啊，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就是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

0: 里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摘办嘛，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
0: 换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
1: 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0: 谢谢
1: 您，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野性魅力。船只往来频繁的海港为何会成为？
3: 比如海岸线上长出了草，已经多年不见的动物又回到了港口，而且海鸟的数量

0: 海獭是真正的海洋生存专家，雌性甚至在水下分娩。妈妈把幼崽抱在怀里，短短两个月后就会教他们如何游泳捕食。在大海里，他们会遇到各种捕食者，包括狐。但是对海獭来说，与人共享家园并不只有好处。
1: 这个港口没有他们的天敌，所以海獭面临的唯一威胁就是人类在港口的活动。我们见过一只受伤的海獭。
2: 当一场野火发生的时候，只有几种办法能扑灭它，无非是消除可燃物、热量或者氧气这三大燃烧要素。先说热量，如果不在热量很小的时候控制住它，事后就要花大力气去灭火了，在野外是非常高的。
0: 但是克里斯蒂并不把野火视为灾难。
2: 作为消防管理员，我的职责不是单纯的灭火。
1: 每隔几百年才会有一场大火，而野火会促进驼鹿爱吃的植物繁茂生长，从而有助于驼鹿种群数量的恢复。所以现在基奈的很多人都很兴奋，因为
3: 这两个小家伙从妈妈背上摔了下来，被我发现时他们躺在地上浑身冰冷，奄奄一息。这是我照顾他们的第一周，我很兴奋。这两只蜜袋鼯小宝宝发育良好，我给他们起名为蒂尼和蒂姆，但他们其实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和袋鼠、袋熊、树袋熊一样长着育儿袋。蜜袋鼯的主要食物是蜜，它们喜好甜食，例如花粉、花蜜。眼下我是它们的妈妈，我一天要用。
0: 在加利福尼亚州连绵不绝的班宁山中，生活着一位作家兼休闲猎手瑞贝卡·奥康纳，而他身边的这位就是用来猎鸟的布列塔尼。
4: 很不可思议，布斯很清楚阿纳金的工作，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布斯对阿纳金很有感觉，所以他是阿纳金的完美搭档。
5: 很显然，布斯是一只非常聪明的狗，他能把他捕到的鸭子。
0: 隼是肉食动物，会捕食较小的鸟类。它们独来独往，通常只有为了繁殖或者进食才会与其他隼产生互动。十岁的阿纳金在他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瑞贝卡饲养了，他和瑞贝卡的狗相互信任，由人类亲手养大，就像这两只小家伙。人们说袋鼠像是拳击选手，他们直身站立并用拳头攻击对方的样子确实非常像。如果你一不小心惹急了一只身高两米且一身

得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

0: 指导报志愿的事儿，怎么跟你说的？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1: 哎，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立马支持你，啊，
0: 能承担我大学基金的费用吗？能给你减轻好多负担吗？
1: 怕能有什么负担呢？

0: 咱家这也没那么困难的，
1: 但是你太辛苦了。你看前两天都病倒了。
0: 其实在哪上大学都一样，就跟在外地一样。我毕完业我就回来了。
2: 这以前我怎么没想到呢？你这子秋这么一说，哎，这出国率。

0: 去了。
1: 哥第一志愿北大，我小哥第一志愿北交大，肯定都没问题。哎
2: 呀，不过幸亏是考完试了，他妈妈才出事的，要不凌霄肯定受影响。哎呀，他妈最近怎么样？
1: 我哥说已经清醒了，刚开始都不敢告诉他老。
0: 你们俩待会儿买点菜去吧，家里没菜了。你就家玩吧啊！
1: 你们吵架了？
0: 吵什么架？
1: 没吵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别扭？
3: 李健健在家天天想你。
1: 我最最最亲爱的哥哥，生日快乐！感谢十八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了我的哥哥。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你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爱你爱你爱你，要开心哦。
4: 你妈妈离婚不要你，我们全家人都在骂她。现在看来，最了解你的是你妈，你就是个冷血毒

0: 在家守着没问题，但你在外面，你别老那么抱你哥哥们，听见没有？
1: 没抱。
0: 你再说没抱，我这厨房我都看见了。

0: 头和爸的啤酒。
1: 我要去新加坡上大学了。你说什么？我妈就算出院了。
2: 你看我什么？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我这两天都是在准备各种资料。我认为赵华光那个王八蛋了。赵华光那王八蛋。
3: 明孝啊，你爸现在在福州啊，明天上午才能回来。这事儿呢，等你爸回来再商量啊。
0: 没什么可商量的，不许去。
3: 这样。
0: 你也不许。
4: 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都是外人吗？从小到大你就跟我说，只
3: 是话没错，但事儿不是没这么简单吗？啊，你说你气呼呼这样，那你俩。
2: 子谦，子谦。

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你是邻居，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

0: 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1: 不行，你们要是都走了，以后就都不是我哥了。

0: 小千呐，就是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儿来，让他缓两天，过一阵儿就好了。
1: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起他。
0: 哎呦，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2: 这你们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一块儿，从来没分开过。
0: 这猛子一说要分开，都舍不得，爸都理解。但是，这话说回来，人长大了，不都得分开啊？结婚，各成各的家，各忙各的，各过各的。
1: 我不结婚，我要一辈子守着你们。
0: 这傻话，哪有孩子长大了不离开父母的呀？那要真不离开，那不成啃老了？
1: 那我就守着李欣静。
0: 那他要结婚呢？
1: 他不能结婚，要是受委屈怎么办？
0: 你这……得得得，这个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再讨论啊。
1: 爸，我不在，李欣静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
0: 那被欺负就自己打回去呗。你也一样。这你要是出去了，我们都不在身边，真要是受欺负了，那就得靠自己打回去，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子清啊，这人这一辈子他受的委屈那多了去了，你岁数越大，这要承担的东西就越多，就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嘿，怎么整个世界都扛到我肩上了。
1: 整个世界，
0: 父母、妻子、孩子，这还不是你整个世界？
1: 那兄弟姐妹呢？
0: 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1: 我说是在我的世界里，有你们就足够了。
2: 哎呦，子秋啊，你别想那么多好吗？这人这一辈子就跟跑。

0: 长跑似的，你得攒着点劲儿，你攒着点劲儿，你留到后半程。你想当初你领马雨佳搬过来的时候，还有当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大，你像你到现在都太快了。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这深一脚浅一脚，大半辈子也都过来了。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了，你不是说了吗？说一毕业就回来吗？啊？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啊，爸，我去运动。
1: 你真不生气啊？
0: 真不生。子秋。爸是打心眼里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啊，打心眼里希望你能够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再说了，我也就是把你撒出去几年，这你一毕业你得马上给我回来，听见没有？

0: 间，吃饭了。
1: 人呢？
2: 啊？去你外婆家了？不是，都在路上了。那你这假期这些培训班都不上了？你这这事你也不是先跟人说一声，你这
3: 饿死了。
0: 爸，
3: 哎，
2: 妈，
3: 啊，
2: 我们这还以为你这出。
3: 哎，脸怎么着？
1: 没事。
2: 你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雕刻比赛吗？也不去了。哎呦，行吧行吧，那你到你外婆家拿座机再给我打吧，啊，再细说。哎
3: 哎，哎，海潮，这是尖尖去他外婆家了。
2: 啊，
3: 这昨天凌霄刚回来，你脸怎么了？说。这昨天刚回来，你们俩出去打架？
2: 哎，行行，你赶紧先洗洗洗洗，吃完饭让凌霄跟你说。
3: 说什么说？这昨天刚回来，俩人就出去惹事儿去。
2: 你审犯人呢？你洗手去，洗手去。
3: 有你这么当舅舅的吗？啊？哦。你管不了，让孩子管，还什么新加坡上大学去？亏你想得出来！你当官当惯了，你谁都想安排是吧？你给我打住！啊，我们家凌霄是吃陈婷家一口饭了，还是吃你们家一口饭了？原来不管，现在出事了，成亲儿子了，那我们全家是不是都成你亲孙子了？想听好听的，我难听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说，你们陈家人都一个臭德行，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对，我就说你呢，谁不难啊？啊，你难，哎，你难，你难为我儿子呀！别跟我这儿说心疼孩子，老太太大丧，凌霄外孙子跪了七天，你们家陈旭亲孙女待了不到三天，你让他回学校去了，你现在跟我说心疼孩子，你早干嘛去了？从今天起，凌霄没你这。

0: 舅舅，什么逢年过节没来往，我们家不缺你这门亲戚。
1: 行了，别生你大气。

0: 刘笑，你那个志愿还能改回来吗？新加坡的医学院已经要我了。
1: 你当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商量一下呢？啊，你这是上学出国，你知道吗？
2: 你怎么又想起学医来了呀？那是不是因为你妈这次出事儿啊？啊？
3: 不是，
2: 那到底为什么？
3: 有你，干嘛呀？你拍桌子瞪眼的跟孩子，你真是的。
1: 都是你惯的，我跟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商量，啊？也没跟你商量吧？
2: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这人都定了的事儿了，你那孩子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你还这样。

生日快乐，祝贺你18岁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1001个爱你。小哥不要太感动哦，收下我真诚的爱。哎呦，下半年不能在一起了，你不能帮我洗袜子了，我会好想你的，爱你 kiss kiss。

0: 我都糊涂了。
1: 男孩的左边的门，
0: 我家现在到底算什么情况啊？
1: 左进
0: 右出，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会弄得明白吗？
2: 吃面，
1: 哎，林子孝，
2: 今天是谁的节？
1: 前程大发，
0: 是。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以后你要多照顾李思念啊，他整天毛毛躁躁的，没做事稳重，你多看着他点。
1: 你们放心吧，你们走了以后，我每次都跟你们发信息，就跟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一样。
0: 那先谢谢你了。
1: 你干嘛要生气呀？
2: 你到那边如果吃的口味吃不惯的话，你告诉爸，爸给你快递过去吃的啊。哎，
3: 都嘱咐800遍了，
2: 那也得跟孩子说清楚啊。你
3: 说清楚，说清楚，
2: 你赶紧去吧，别晚了。

0: 到了就打电话啊。你别怪他们，我跟他们说
1: 啊。放心吧，李爸，你在家也注意好身体。
0: 行行，好，安全带，安全带，你慢点开啊，稳着点。
2: 要不你说？
0: 哎呀，你赶紧吧啊！到了打电话啊，一下飞机就。

0: 哥明天就走了，你就这么回来送送啊？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嘛？啊，怎么这么任性呢？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都绝交啊？你这么多年的情分，你说你至于吗？哎呀，就算爸求你了啊，你就回来送送。亲爱的，
1: 有时候觉得
2: 做好了都搞好了。
3: 哎呀，哎呦，走了，哎呀。
2: 到那之后打电话啊，吃不惯你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寄好吃的啊。
4: 行，我知道了。
2: 飞机上冷，你管他们要什么毯子呀？
5: 来，大姐，
2: 那赶紧走吧，
3: 赶紧走。
2: 那你开车也得慢点啊！
5: 哎，别忙我操心。
6: 哎，我慢点，你放心啊。
4: 爸，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0: 我跟他说，
4: 行，
0: 放心吧，啊，估计有两仨月就好。
4: 爸，保重身体。

0: 过得好吗？
1: 挺好的，你呢？
2: 我也还行。
0: 钱。月亮，现在女主角是定你了吗？
3: 还没呢，还有一位竞争者呢。
2: 那你们那个戏什么时候开拍呀？
3: 10月份，我现在就在等最后进组的消息了。
4: 女一号，
5: 差不多就是你了，真的。哎，你的那个新闻我看了，你旁边那个小姑娘长得比你好看。
4: 对对对对对。
3: 演员跟漂不漂亮没有什么。

0: 都回到他们家人身边了，现在还打电话联系啊？
1: 打。
0: 那还算有良心，否则真是白养了啊。
2: 现在刚分开，那还热乎呢，就看以后吧。等毕了业参加工作了，要是还能回来孝顺，那就是有良心。
0: 简简，
3: 你想怎么样啊？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老死不相往来是吗？谁的电话你也不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份情谊你得珍惜呀，你知道不知道？
1: 去留学，去新加坡上学，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他们其实跟我们家是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或者我昏迷了要等着做手术，他们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3: 你跟爸说心里话，你觉得你小哥出国留学是不是好事？
1: 是好事。
3: 是好事。他是想为家里省钱，省这份学费。

0: 哈哈，李叔，
1: 哎，您好，您好，哎，哈哈哈哈哈，我也是，到老会了啊，哎。
2: 于是，我们努力的不让时间改变我们。
3: 哥，小哥，过年。
4: 哎，这一到六点，他们俩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哎，你们年夜饭吃什么呀？
5: 我从餐厅里叫的菜，不过有你爸做的好吃。
4: 那当然。
6: 哎，我这边一直卡，我这破信号。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4: 神经。哎，对了，哥，你上次寄回来的那个黄梨塔特别好吃，谢谢啦。哦，你让我给齐明月的那份我也给了，他说谢谢你。
5: 如果真的想谢我，
7: 小千啊，快过来，林长辈找你。
4: 来啦。
2: 2012年，我被特招进本地大学雕塑系的这一年，哥为了照顾他妈妈，休学了。
4: 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是骗小孩的话。我变得很忙，除了上课还有没完没了的作业。
8: 最近怎么样？在学校一切都还顺利吗？

0: 你学你的。
1: 哎，爸，雨欣怎么不说话呀？她说生气了。
2: Hello，我生什么气啊？
3: 有新的土地，新的朋友，也会有新的梦想。

0: 我做的糖放多了。
1: 我挺好的啊，就是你李爸呀特烦尖尖，嫌这个尖尖啊放了暑假也不出去玩，天天窝在家里头，好不容易去趟外婆家待了没一星期就跑回来了。
2: 我去写生，那帮小孩天天缠着我，把我画都撕了。
1: 哎，尖尖，嗯，你平常跟凌霄打电话的时候都聊什么呀？
2: 也没聊什么，主要是也没什么可聊的，就确定对方都还活着呗。
1: 说吧，
3: 可爱。
2: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4: 我没有啊，我跟谁谈恋爱啊？
2: 那你怎么天天看手机，怪怪的，乐死。
5: 我们还年轻，可以花大把的时间用来追梦。
6: 姐姐，喝个水。
2: 一二三，耶！
1: 你看，嘿。

0: 的时间里，连想念都消失了，只剩下年少时美好的记忆和节日时绝不会缺席的祝福。
1: 中秋节快乐，健康平安。
2: 节日快乐，爱你，收红包。
1: 端午节快乐，健康平安，记得吃粽子。
0: 我明白了，回来的人是一定会回来的，而不回来的人也不必等。2018年的夏天，唐灿在北京飘不动了，就回来了。

0: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1: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该回来了。
2: 对了，
3: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4: 怎么可能这么动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6: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9: 刚才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都是我抽烟害的，
13: 戒烟也是
14: 在您的参与。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6: 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那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
16: 接二连三，每天锦州市气象台发布大致都在十几条的气象预警信息，包括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息等等吧，超过50毫米就是暴雨。所以现在呢，请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一下，锦州气象台发布的信息应该是最具有贴近性的。
18: 呀，是6/20啊，这个3米宽的当中，能有1/3的地方长草。
16: 嗯，
18: 步行街，这附近的村民有养狗的。领个狗上这个下弯遛弯，有味儿，厕所里的味儿，时不时的都有。那个我心里感觉到有点儿挺不舒服的，是吧？我天天来回走。我想想今天
16: 在比如说这个水上公园河堤路啊什么都能看得到。哎，狗呢它不具有人的那样啊，养狗人士啊还得爱护这个环境，相处和谐，这样呢彼此呢感觉才更好一些。
18: 太宽点儿，
16: 是
18: 因为这个靠解放小学学校的跟前儿吧，有来回的行人还挺多。
16: 您所在的那个这个社区居委会叫什么名字啊？
18: 大点声，我是

0: 他问。
1: 您所在那个进行沟通，或者说这个街道办事处啊，把这情况呢跟对方来沟通，因为他不是市管路，就市政呢并非市政管，不要挂断。我们的电话编辑啊正在联系铁东社区书记，看看您反映这个事情能不能马上就得到推进。喂，喂，电话挂断了啊。喂，来，铁东社区是吧？
0: 对对对。
1: 刚才呀，辖区这个居民呢，有那么一个情况反映，就是他所在的说，可不可以给他清理一下？这是一。第二呢，涉及到这个，草长得多了，然后人
0: 当时我下午就带着人去了，清了一部分
1: 啊。
0: 因为它大概那个位置就在护坡上边，有3米多宽吧。
1: 对
0: 啊，完了有一些小那个小狗啊啥的，牵遛遛狗的，从那就是因为那边不过车嘛，他就总愿上那块去遛去。我也做了
1: 大事小情什么都找到社区，然后呢，你看责无旁贷，就是。有的时候调侃的话，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但是社区发动一下，有些事情呢需要大家来做一做，有的时候哪怕是象征性的做一做，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0: 有
1: 坡陡不陡？不陡，但是你又真的哪有下雨的时候还除草的，万一又滑倒怎么整啊？请大家当地的居民谅解。
2: 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姐姐够烦的。
1: 是，完了社区去人了，给切了，作为砍了，我就反馈一下了。
2: 树害市，
1: 对，
2: 够意思。国和社区是吧？
1: 对，过去
2: 国和社区对不对呀？
1: 对，国和社区。嗯啊，大哥，现在有绿油。
2: 谢谢您啊。虽然连这个有机会请您喝茶这样的客套话都不能说，因为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平安出行，为锦州这个流动窗口多做贡献啊，梁先生，好吧，好，再会，
1: 好嘞，
2: 走，嗯，
3: 哎，那个卢股长，
2: 嗯，
3: 完从那嘎就是给那花坛上都挖的，那是管道下的管道上，
2: 嗯，
3: 管道啥的，就是花池的，就他妈就是那塌下去了，
2: 嗯。
3: 就是那花坛子里，
2: 哎呀，这
3: 个石头和那地砖儿，
2: 房先生，
3: 他那咋的？头年吧，他又回填，就可能是没太
2: 回填的土，经过不断的沉降，最后呢，有助于接下来再去给他夯实处理。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房先生反正挖沟回填的地方形成现阶段迅速的形成这个沉降，你重物一碾压，啪就下去了。
3: 对，
2: 兴旺发达的兴是吧？
3: 星雅啊，星星之火的星，
2: 啊，星星之火的星，星雅社区，
3: 雅、啊、雅就是
2: 对
3: 一个雅、就是、
2: 啊，太和区灵溪大街，这个
3: 红树林儿，我这小
2: 啊，我知道了，那么就是这个路西
3: 华龙宾馆外的，
2: 啊、大家呢关注一下啊，
3: 地砖儿，家画画一长腿，
2: 嗯，好，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然后、
3: 啊、
2: 切记最近在这儿有此通过或者。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啊、哦！
3: 好了，那就我就不用管了，
2: 对了，对了，好，
3: 好了，谢谢你啊！
2: 接力棒到此交给我们就完事儿了、
3: 嗯、好嘞，
2: 好，
3: 谢谢
2: 再见
3: 啊！
2: 嗯
4: 啊，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精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
5: 啊，我干个事儿，就是昨天吧，昨天我们是头道河乡西山分局啊，他是帮我们拉锤的。
2: 反映哈，头道河易县的对吧？
5: 啊，对，
2: 嗯、
5: 他那个昨天说就说今天下午了，完后给他变了。
2: 哎，你就听得清楚不？
5: 啊，清楚。
2: 啊，那好，听好啊。
5: 啊，
2: 来，我们接这个电话，这是。
6: 你要有三 C 认证，就是没过期的三 C 认证。

0: 材料，本人骑着自行车，带着身份证，你就可以到交警大队这个车管所去办。但那前提条件，
1: 现在要是说去就到那就可以能办是吧？
0: 对，但是你这个前提条件，你这
1: 那麻烦你了啊。
2: 好，就这样。
3: 那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电话，我们先暂时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
3: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嗯，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5: 那交警啊，部门哪个部门管理？
2: 牌子归交管支队，树归园林集团。
5: 啊，
2: 嗯，
5: 那树啊也别栽那个牌子底下太近了，
2: 嗯，
5: 一米远就有树，那大树一年一年长。
2: 把这个事情都讲清楚，我们这样啊，提醒大家一下，特别是啊这个每天在路上跑的出租车司机们。这个城市的道路路况怎么样，司机的哥的姐们最有发言权了，所以呢在这儿啊做一次再做一回这个热心的市民。您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讲的吗？
5: 哎，我再补充一下，现在就是这个乡镇道路啊，
2: 嗯，
5: 这个就是自个生长这个树木啊杂草啊也侵占道路啊，
2: 哦，
5: 是不是有人也处理一下子呢？这都影响。
2: 肯定是有人管，有地方管，但是这个现象就这么存在着。你说是有人管还是没人管？这个机动车呀，机动车因为这个事儿，第一，交管部门再有就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呢，这样挤占了。其他车辆的，你比如说非机动车的行路权，由此就出现您说这种情况。这个事儿吧，我跟您说，怪就怪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增长率太。

0: 头一回那个一二三四五有一个记者接的，我这个反应是那个我是关山新村的，那个我是在4号楼住，完了那个路就是楼的一层吧都是门市，完了就是在我在门市前面有条道往市马家市场东门那嘎达往里往市场进，我现在也是80多岁了，我也想上市场看看去。完那道吧，坑坑洼洼，就那个瓷砖吧，都特别不好走。他是物业扫地的人都拐过脚。完我说的，我也给那个物业打过电话。完物业呀，那个跟那个经理沟通了，说的呀，能给维修一下的。但是我反映30个月了，他也没有动静。完了那个。完了，有一些人嘛，人家，咱是，那个到时候就交物业费了。人有的人说的，这道坑坑洼洼的，都不行。人家有的人说你要物业费呀，我才不交你呢。还说交物业费的人吧，还都傻，就是不好听吧那话。
1: 这个
0: 完
1: 事儿
0: 我
1: 啊。
0: 那个，那天我给那个。1235打过电话，我那个记者说的给沟通完了，说的那个，能给我回音儿，完了我到现在也没听着。完今天这个，你这个记者吧又给我来电话了，完他让我就是，听电话，完我就听了，
1: 好，
0: 完我还是反映这情况，
1: 您这样啊，女士，反映这个问题呢，这个同样也是事关这个城市发展，特别是关善新村这样一个区域，这个地方当年呢是很受重视的。那个建成的时候呢，市里边的主要领导给大家派发这个入户的钥匙，就是在相当规模上，那个用相当的规模向大家表达祝贺，给大家祝贺那个乔迁之喜嘛。所以呢，既然这个市里边把这个在城区就是关善新村，在县里边黑山还有一个八道壕地区，改造的同哎，
0: 那个他就是
1: 我想跟您
0: 是
1: 说
0: 关
1: 的
0: 山新村，当时是受那个水灾，完了大伙儿都
1: 是
0: 脑袋完了，那个就给动迁了。
1: 想跟您
0: 但
1: 说
0: 是
1: 的
0: 我们
1: 呀，
0: 是挺感谢的。
1: 对，想跟您说的就是啊，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那十几年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道路破损很正常。至于您说到呢，有人因此这个不交物业费，反过来物业人家也会说呀，你们大家都不交，完了我用什么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别陷入这个漩涡当中去，这个死结解不开的，还是得做处理，这是一。第二呢，你老这个向物业部门呢提出这个要求，包括委托自己的孩子提出要求，合情合理。希望物业部门能把这个道路啊维修一下，也很正常的。因为毕竟啊，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因为这个路损，造成这个摔倒啊，哪儿把这个身子骨哪儿给摔坏了，这完了将来面临着一个是维权，那对于对方涉事部门而言呢，这里边恐怕就要面临这个赔偿了。所以呢，这个事情给他处理好。您呢拿着电话，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刚才您几次提到这个记者确实在帮您忙，隔了这个2个休息日，今天接您电话，然后呢，我们还接了另外一部电话，咱们再给他接进来啊，晶晶。
2: 好，我们来接通一下，宝地物业杨经理的电话。
1: 你好，杨经理。
3: 好，你好。
1: 刚才这位这个80来岁的老人，就想啊说这个关善新村，通往这个马家市场东门有一条路，这个路啊路况不好了，时间久了，踩踏的，然后呢，说那还有地面方砖都破损了，这事情属实吧？您了解吗？
3: 属
1: 属
3: 实。
1: 实是吧？在物业现有的条件下，能不能改变这个路况，把它修一修，可以
3: 首先我说一下啊，
1: 吧？
3: 咱关山新村自打入户以来，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个就是刚才您也说了，就是那个现在路破坏的很严重，然后就是
1: 20年
3: 我们
1: 了，
3: 也一直都在做小修，就是 因为我们也研究过，就是利用一些基金，使用那个就是整个都给它换掉，

0: 但是后来一算，这个费用太高了，所以说就放弃了。现在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就是小修。而且你他这个刚才大姨说这个地点，我们也是做重点安排了。因为啥？现在我们正在就是申请那个购买那个砖儿，然后我们想把那个就是他说这条道整个从东边到西边，整个重新出小局部重新铺一下。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修了好多次了，修了好多次，但是就是破坏的也挺严重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考虑一下，过2天准备把那边重新再修一下。但这个已经是列入计划
1: 太好了，太好
0: 了。
1: 了。我们
0: 就
1: 在这
0: 是
1: 儿
0: 全
1: 也，
0: 员，
1: 哎，
0: 您说
1: 也转告给包括这个单女士以及居住在关山新村新区的那么多的这个居民们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大家想逛市场也好，说到这个那个马家市场去购物也好，终究这条路，人家物业公司这杨经理刚才表态，马上就给修，铺设新砖，新的地砖，这是一个对于大家来说天大的好消息啊。然后呢，咱别那个只说一面，那个一面的事儿啊，另外一面大家看看啊，该交物业费的要考虑考虑。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完了，这个好事完了让大家心气不顺就不妥了。该交则交，交了之后呢，物业还会把它反哺给大家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妥善来处理。如果当地有这个业主委员会呀，在这方面可以广泛的做点工作，在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做做这个工作。弥合一下关系，消弭一些矛盾，做点这个工作啊，把这个关善新村呢，让它，咱不说越来越好，至少得这个恢复原有的那种状态。第一，环境好了；第二，人的心气儿高了，这样才好哈。假如我们能代表当地的居民的话，那么谢谢宝地物业。谢谢杨经理。我们再问问这个诉求人单女士，您还
0: 哎，
1: 在听是吧？
0: 听呀，
1: 这个好消息听到了对吧？
0: 我听到了，但是他左耳实现，我真的不敢相信。
1: 实现那一天就是您相信的时候啊，容人家一个
0: 哎，
1: 空，现
0: 那
1: 在这
0: 个，
1: 个连
0: 当
1: 雨
0: 时我
1: 天
0: 给
1: 不能
0: 物
1: 做这
0: 业
1: 个
0: 那
1: 事儿，
0: 个人打电话了，他说他跟经理说了，就是肯定给你修，但是过去好个几个月了。但是他没有实现，但是有一回也在去年就反映过一回呢，完他是也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大一个汽车，就搁点水泥和沙子往那坑里头灌了，灌点水泥和沙子，完没隔3天下雨了，全冲跑了，就是更劳民伤财了，那。
1: 刚才呀，这个物业杨经理表态说，给大家呢铺设这个新的地砖，在这段路上，
0: 那个吧，主要是咋的？刚开始吧，关山新村就是关头和汕头的动迁到这儿吧。当时是讲那个封闭小区来的，完当时就新置那个大伙儿都叫水山楼吧，他就不同意。完这嘎不有健身器材啥的，完都乐意玩玩啥，他就不同意。完现在吧，就大车小辆的吧，他老都能从这嘎压。所以说，就给大伙都压坏了。
1: 这个不同意这个事情离现在太久远了，过去的情况，
0: 对对
1: 这是
0: 对。
1: 一。第二呢，你不能不让车压呀，它停车、起车都需要在这个地方出现对地砖的碾压破坏，
0: 就是他
1: 是
0: 这
1: 吧？
0: 个不是大马路，就是人行道，就是那个，但是人家不管那啥车都是搁这儿过。
1: 所以这个事儿啊。
0: 谁也管不了这事儿，哎呀！
1: 要大家呢行动起来，自己的社区啊，自己的小区呢，自行去多花点心思去那个，
0: 那个吧，关山新村，我认为好像没有业主委员会。
1: 没有，好在这个物业公司啊，刚才正面都回应了大家的关切，包括你老说这个事儿啊，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下一步这个采购地砖，然后给大家整体上置换新的这个地砖，把这一条路啊重新那个铺起来。
0: 那个，我为啥说这我

0: 82岁了，完我双腿骨折过，完了我也想上外溜达溜达去，
1: 好，这个
0: 完
1: 事儿
0: 我
1: 啊，
0: 所以
1: 对，
0: 说我才提这个问题。
1: 嗯，
0: 我
1: 那
0: 要
1: 么，
0: 是不完那回我有一回跟那个物业那孩子说吧，我说啥时候能修啊？啊，明天就给你修上，就让你走。我说的要是这道我自个儿走，我儿子给我修，不用你修，他不是我一个人走的事儿。
1: 咱不说那些话了啊，就是关注的是这个公共的事情。这个通道，这个属于公共设施，那么表达合理的诉求与关切，这很正常。别说那些话啊。然后呢，物业方面人家还做这种表态了，所以呢，等一等，把这个连雨天过去之后呢，人
0: 好的，谢
1: 家
0: 谢
1: 进
0: 宝
1: 场
0: 山
1: 施
0: 老师，
1: 工，
0: 我特
1: 别客气。
0: 别乐意听你说话，你特别说那话特别感动人心，好
1: 82岁老人家，您老又高兴，比什么都好啊。
0: 吗？好
1: 哎，
0: 了，我挺高兴的，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哎，
0: 给我们沟通啊。
1: 要谢谢物业公司，谢谢杨经理，人家说了要给大家去买新地砖来铺上之后不就好了吗？啊，
0: 好了，
1: 哎，
0: 好
1: 再
0: 好好。
1: 会，好，再次感谢这个物业公司杨经理，谢谢，嗯，哎呀，这个事儿遇到这个，其实物业公司也很好，你看正面回应，而且呢马上就有动作，当然，这个。82岁的单女士啊，这老人家也是好沟通。我们节目当中都喜欢通情达理的人，有问题不要紧，你通情达理，你反应过来，然后呢，我们给您做回应。这问题你看就容易推进解决，是吧？
2: 确实啊，可能由于今年的这个雨呀，这个比较多，下雨天呢也比较多，可能对我们这个铺设新的道路呢，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吧。但不管怎样
1: 这
2: 呢，
1: 雨
2: 咱
1: 季
2: 们
1: 没
2: 都，
1: 法施工，这个时候，
2: 对，咱们都稍微的等一等，好饭不怕晚，
1: 对，
2: 是吧？
1: 好饭不怕晚，
2: 咱
1: 别
2: 们
1: 着
2: 希望
1: 急，
2: 这个好
1: 好路
2: 事
1: 马
2: 能
1: 上
2: 够，
1: 来，
2: 对，咱们希望好事尽快的出现。那由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前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12345，明天中午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

无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筑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
1: 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
0: 其实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

0: 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患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
2: 向实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0: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0: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啊，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
3: 咱们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对对对对，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
0: 得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
1: 哎，
0: 啊，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信，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他到家到鞍山，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
0: 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是这证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0: 也非常实用啊。
1: 就是想到能有，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啊，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呀，
0: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设施都是居民心愿的暖心兑现。
1: 在整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呢，我们是联合辖区内的老党员、企事业单位
2: 打响，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瞬间热闹起来。在我市一大型商超内，超大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赛事，不少前来购物的市民纷纷驻足观看。现场既有专注比赛的铁杆球迷，也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体验观赛氛围。
3: 正好吧，和家人一起去，比如说
2: 组员倾听大家的需求。
4: 东北超啊，是展示城市魅力的窗口，我们带头走进第二现场，就是要用最接地气的服务，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流量。后续我们会联动更多的本地企业，持续推出更多的
2: 会路突入城内。各工程部队突进市区后，与敌人进行巷战，在火炮坦克的掩护下，对固守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战至15日拂晓，各工程部队胜利会师，残敌退守老城，负隅顽抗。中午，东野总部命令第七纵队、第二纵队证实了毛泽东主席的预见，只要攻克锦州，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历史证明，锦州攻坚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一战，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加速了全东北的解放，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5: 是由省武术协会指导，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武术协会、锦州医科大学、北普陀山景区承办。开幕式上，武师表

0: 激情上演，尽显演员默契配合和深厚武术功底。身披金甲的美猴王带领猴子猴孙空翻舞棍，令人
1: 气泡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切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育。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遵吉航道工程立项，力争复盘铁路纳入国家规划，持续增强港口综合承载力，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拓展开放合作空间，奋力谱写向海图强新篇章。
1: 2025年9月，葫芦岛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以87.05分通过省级安全风险评估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此次评级实现园区安全治理历史性突破，真正做到安全保障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
2: 走进园区内，辽宁先达农业科学有限公司生产线有序运转，智能监测大屏实时推送设备运行数据，一体化风险防控终端布设至厂区各个角落。园区彻底告别人工巡查、纸质审批的传统管理模式，企业特殊作业流程、重大危险源动态变化等关键安全信息全部纳入数字化平台，全天候动态监管。
3: 依托园区智慧防控平台，我们可以完成线上的作业申请，还有智能审核作业全过程呢，视频留样，数据可溯，出现异常系统会自动预警，隐患整改也可以在线上闭环处置，全程有据可查。
2: 数字化监管模式有效减轻一线安全管理人员工作负担，为企业平稳安全生产筑牢坚实保障。科技赋能为园区安全防控插上智慧翅膀，推动安全管理由传统人防向现代化技防转型。园区积极争取专项资金，落地2025年度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项目总投资16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750万元，地方配套资金850万元，整套智能防控系统现已建成并全面投入使用。
4: 一体化重大风险防控平台，整合安全基础信息、重大危险源管控、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监管、应急处置、封闭化管理六大功能，实现园区全域覆盖。平台彻底改变人工巡查、事后整改的传统治理模式，推动安全管理同事后处置转向智能预判、主动防控，真正做到风险可视、隐患可查、事故可防，园区智能化安全监管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作为辽宁5.1线沿海经济带重要节点，葫芦岛经开区化工园区2021年获批全省首批省级化工园区。园区划分综合产业园、新材料、白马、新厂四大功能片区，集聚化工及危化企业38家，其中危化品生产企业16家，普通化工企业22家，重点培育绿色农化、高端精细化学品、化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安全是化工产业行稳致远的生命线。2022至2023年，园区连续获评安全风险 C 级，为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园区量身定制一园一策专项提升方案，开展为期2年的安全整治攻坚行动，围绕硬件设施改造、管理制度完善、从业人员培训、监管体系升级四大维度全面查漏补缺，提质增效。经过系统性整治提升，园区于2025年9月通过省级复核，成功获评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化工园区。持续稳固的安全底线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足动能，地级较低安全风险园区这块金字招牌更夯实产业发展底气。园区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迭代升级智慧防控平台，持续推进安全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全力打造管理规范、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工园区，以稳固可靠的安全屏障护航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走进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王府镇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只见大棚内绿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浇水、装盘、管护，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涌动着乡村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
0: 整齐排列的育苗盘里，西红柿、水稻、尖椒等各类幼苗郁郁葱葱，挺拔健壮，种苗根系发达，茎干粗实，满眼生机。五彩农庄育苗基地占地面积达11000平方米，配套设施完善，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的培育模式，可培育100余种蔬菜，充分满足周边农户的多样化种植用苗需求。
5: 所以说我们从小让这个苗在最好的那个草炭土，用最有机的草炭土和有机质，我们

0: 这样是给它做了，我们那工厂化育苗就是让它控制它上面生长，然后让它根系发达，栽到那个地里，它就直接生长，然后就是缩减很多的时间，因为老百姓种到地里的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工厂化里给它育苗了，它的生长期假如说是120天，但是我们会提早一个多月，这有的时候都将近2个月，然后确保农民卖个好价，然后增产增收。
1: 凭借过硬的种苗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基地订单逐年递增。基地采取订单加零售的灵活经营模式，种苗单价在0.6元至1元之间。与此同时，育苗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有力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吸纳周边村屯剩余劳动力就业。用工高峰期可达40至50人，常年固定用工20人。薪资待遇稳定，切实让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一棚新绿映出丰收希望，科技苗绘致富路。五彩农庄正以特色育苗产业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2: 朝阳市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开展形式丰富的系列活动，以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公益培训、夜间观影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本土非遗风采，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
3: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端午葫芦制作、红土泥塑、传统拓印等11项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市民驻足观赏传统技艺，并亲手体验非遗制作，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韵味。80名学生带来了大型霸王鞭集体展演，铿锵节奏，灵动舞姿，尽显民俗魅力，生动展现出传统民俗文化的鲜活生命力。
4: 我和同学们特别自豪开心，非遗有趣又珍贵，在练习的过程中，我读懂了老技艺的魅力，我愿意当好小小传承人，把霸王鞭这项非遗项目永远地传递下去。
5: 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中呢，我会更努力的去传承这种传统技艺，然后努力的去收徒传艺，让非遗文化呢走进大众的生活。那作为朝阳人呢，我也有这份使命和担当去讲好朝阳的非遗故事，让我们关东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3: 夜幕降临，跟着电影赏非遗，露天观影活动温情开启。影片结合非遗科普内容，为市民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化体验。
6: 非遗承载着千年的文脉，德润人心，文化天下。我们让非遗贴近日常，浸润我们的生活，让古老的非遗持续焕发新生，守护好民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夏日时节，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大地里蒜香四溢，独头蒜迎来了收获期。捡蒜、装袋、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7: 近年来，葫芦岛市绥中县塔山屯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推动独头蒜等特色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不断提升品质效益。塔山屯镇的独头蒜蒜香浓郁，质地紧实，备受市场青睐，每年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收购。
8: 我是来自云南的客商，经朋友介绍，就是塔山这边的独头蒜个大，皮毛又好，今年头一年来收，这边的蒜品质确实不错，改年还要来。
7: 经过多年的培育和发展，塔山屯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晾晒、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实现了种植有方向、产后有销路、增收有保障。
9: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塔山屯镇独头蒜收获的季节，为了方便广大农户把这个独头蒜卖出去，我们从四川、云南、河南等地联系了不少客商来我们这收购。我们塔山屯镇的独头蒜个头大，颜色特别漂亮。
7: 产业兴旺，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在塔山屯镇，大蒜产业不仅让蒜农们鼓起了腰包，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
10: 4点搁家出来的，然后4:50左右到这儿的，然后到现在为止，捡了150多斤了，估摸一天能绞400多斤，挣个200。

0: 40-50块钱吧。
1: 据了解，塔山屯镇是绥中县独头蒜种植主产区，种植独头蒜已有10余年历史，小小蒜头已成为该镇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夯实了乡村振兴的产业根基。
2: 今年全镇大蒜种植面积10000余亩，每亩产量可达1吨左右，如今已成我镇特色产业支柱，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致富道路。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第九批35项来自辽宁自贸试验区的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推广。
0: 在复兴张武的治沙护绿之路上，妇女两代党员完成一场跨越38年的感人接力。
1: 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今天拆除，在现场和记者一起见证这一工业地标的谢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6号，省级领导同志连续企业工作交流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政企对接，强化纾困赋能，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1: 会上听取了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工作开展情况，有关省直部门汇报了企业问题和诉求办理情况，与会省级领导同志进行了交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开展以来，省级领导同志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率先垂范，深入一线，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带动各地各部门打通了企业诉求响应渠道和上门服务通道，帮助企业解决一批急难筹判问题，以点带面破解一系列共性问题，营造了尊企、重企、亲企的良好氛围。广大企业家真切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直观看到全省干部工作作风明显转变，外界预期持续向好。要持续深化，不断完善，拓展联系企业数量，拓宽覆盖面，进一步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壮大服务业发展动能，推动全省各类经营主体茁壮成长，提质增效。许昆林强调，要不断巩固长期坚持惠企助企的好经验好做法，紧扣中心大局，围绕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经济持续向好深入调研，全面掌握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创新发展等真实情况，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落实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原则，从实际出发，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做到公平公正，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全力提供帮助和服务，营造公平竞争、健康发展、共同成长的良好环境。保持优良作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不增加企业负担，不干扰企业正常运行，以过硬作风赢得企业的认可。许昆林指出，要从解决问题入手，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打实解决企业诉求，聚焦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综合施策、靶向施策，精准匹配解困举措，打通各类发展堵点，及时发现总结共性问题，开展穿透式研究，系统梳理，深挖根源，推动出台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更富实效的政策举措，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完善一套制度，惠及一批企业，有力助推企业发展壮大，主动帮助企业拓宽供需渠道，抢抓市场订单，积极撮合行业内企业间以及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推动资源共享。许昆林强调，要形成健全完备、顺畅高效的工作机制，建立分级分类处置机制，细化处置标准，明确各级处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一般性问题当场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集中统筹推进，建立定期回访机制，主动征求企业的评价意见，认真核查难题是否彻底解决，相关政策是否落实到位，企业是否产生新的经营困扰，建立跟踪落实机制，对所有诉求闭环管理，一盯到底，清单化推进，对久拖不决、办理不力、企业不满意的事项进行专项督导，以刚性约束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建立信息共享和会商研判机制，针对涉及多部门跨区域的事项，省级领导同志亲自协调组织专题会商，各地各部门主动作为，密切配合，强化统筹联动，合力推动解决，持续增强企业发展信心，助力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省级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2: 今年以来，赴辽寻求合作投资的企业和团组可谓纷至沓来，有些甚至已经十多年未来过辽宁。省级领导同志联系企业制度的落地实施，为企业在辽发展夯实的底气，收获了实打实的成效。以往企业办事找人难、诉求回应慢的痛点得到有效破解，如今常态化、制度化的联企服务搭建起政企直通桥梁，让企业遇事找得到人，说事有渠道，解难。

0: 有着落。省级领导同志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极难筹判问题，更以点带面梳理化解行业共性难题，打通政策落地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实实在在助力企业稳经营拓市场。有求必应，无事不扰，优化对企服务绝非一时之功，贵在持之以恒，务求实效。下一步，辽宁需持续完善联企服务机制，怀揣真心，倾注真情，摒弃形式主义，实打实硬碰硬，为经营主体纾困赋能。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不断释放辽宁真心实意服务经营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强烈信号。这次在第一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99家企业。我们期待着明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前取得明显成效，每年都有新变化、新气象。
1: 7月6号，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我省促进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审议辽宁省科技创新条例修正草案、辽宁省地下水管理条例草案、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的紧迫感，在构建2211产业体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更大气力做好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工作。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以实战状态和过硬作风落实落细防汛抢险救灾各项措施，确保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要加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精准度，延长预见期，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校应反馈机制，提升夜间校应能力，确保紧急情况下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养老机构、城市低洼易涝区、公路桥隧、施工工地等重点区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强化隐患排查，建立清单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采取工程性措施，提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抓好水库安全调度，加快河道清淤清障，保障行洪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严格值班值守，压紧压实责任，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监测台风最新走向，抓实防御应对。要科学谋划现代水网建设，持续提升防洪排涝能力。会议强调，要立足我省船舶制造优势，统筹推进技术升级、产业配套、场景开发，构建游艇全

0: 全产业链生态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
1: 辽宁自贸试验区作为全省改革开放前沿试验田，持续深耕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近日，第九批35项成熟创新经验向全省复制推广，涵盖政府职能转变、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等6个领域。
0: 低空经济风头正劲，在辽宁自贸试验区营口片区，由政府出资搭建的省内首个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可以免费接入。禅意航空科技将名下全部低空设备搬上平台，一网统管，飞行状态、轨迹、维保预警，一块屏幕看得明明白白。
2: 传统的方式，纸质的这些方式，到期保养的时候可能出现疏忽啊、忘了啊，这些可能都会发生。但这个平台可能最及时给我们一个提示、提醒，就哪个到期了，它会提示预警，
3: 降低企业数字化门槛。同时啊，管理部门有了科学监管的数据支撑能力，可以实时掌握企业无人机设备的飞行状态、轨迹等，构建安全、高效、有序的低空生态环境。
0: 优化营商环境的体验不在管，而在赋能，让企业花最少的钱走最短的路。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高速识别系统正在高效运作。出口汽车驶过卡口，系统自动识别、自动比对、自动放行，驾驶员不用下车，一分钟内完成通关。
4: 该创新模式实施以来，企业通关的效能和集港的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升，整车出口的集港时间由1到3天缩短到1天以内，由传统的船等车模式优化为车等船。
0: 依靠模式优化做减法，也提升了中欧班列的加速度。过去集装箱出口先要在海关监管区查验，再拉到铁路做安检，安检若不合格，还得拉回海关重新开箱、重新排队。现在铁路线直接铺进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安检前置加列边直装集成监管，将安检和海关查验两道工序合并在一起完成，合格即装车发运。
5: 通过这种作业呢，大幅降低了企业的作业成本，海关的整个作业时间呢，降低了93.3%。
0: 本轮来自自贸试验区的35项改革经验向全省推广，实质上是把这种拆围墙、减环节、压时间的营商逻辑从3个片区应用到更多领域、更多企业。截至目前，辽宁自贸试验区已有19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70项创新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在通关卡口的秒级响应里，在中小企业的成本账本里，处处可见营商环境之变。本台报道。
6: 张武治沙是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从治住沙到用好绿，是无数党员70年来的接续坚守换来的。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样一对党员妇女，父亲扎根深山守绿护林，女儿返乡拓土兴业富民，完成了一场感人的接力。
7: 一大早，李东奎踏上了熟悉的寻林路，眼前这片8500亩林海，他已守护了38年。在2年前本该退休的时候，李东奎还是放不下，主动申请留了下来。
8: 我看咱拿这个背包里边有斧子，
9: 这斧子啊，冬季啊，主要就是这个发现火情，可以砍那个树枝啥的。直接就可以用树枝打火啥的，平时也撞个胆啥的，
8: 撞个胆儿。
9: 反正壶里欢子啥都有。
7: 1988年，20出头的李东奎一头扎进了沙地深山。早年的护林点条件格外艰苦，没电、没水、没邻居，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寒风刺骨。
9: 现在要在沙地里呢，还要建校园，要绿富同行呗。
7: 绿富同行，正是女儿李明明如今在做的事。
10: 这苗出挺好的呢。
11: 边上那地方有点荒点，这地方不太荒。
10: 你争取就一遍给它打成了，完咱就不打二遍了。
11: 行。
7: 李明明现在是阿尔乡村党支部书记，2015年从林校毕业后，放弃了城里安稳的工作，回到家乡。
10: 小时候吧，对父亲的工作十分不理解，为啥条件这么艰苦还不回来呢？现在自己工作了之后吧，理解了，因为咱们身上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7: 回乡11年，李明明带着村民改良贫瘠沙地，调整种植结构，打造种养家一体化产业园。如今村里的15座大

0: 大棚瓜果蔬菜轮番种植，一年四季不空档。
1: 这个茄子种有20多天了，上一茬是羊肚膜，羊肚膜产量今年还真行，一亩地能达到1000。
0: 56岁的王秀红如今就在产业园大棚里稳定务工。
2: 我们就是种地，要那打工，完了现在有这大棚了，就是长期给大棚里干活的，完一年几万块钱。
0: 一代接一代，70年接续坚守，张武人的治沙护绿之路从未停歇。经过系统综合治理，当地6座万亩流动沙丘全都固定下来了。扬沙天气从1953年每年43天缩减到现在年均只有5天。
3: 护绿不能只靠手，更要靠产业托底。我们以党建引领林下经济发展，计划到2029年。建成10万亩林下中草药种植基地，既保护了生态，又增收富民。
0: 本台报道。
4: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鞍山专
0: 市将以建设国家级综合性钢铁产业基地、世界级灵煤产业基地、北方商品集散地、东北地区重要装备制造业基地、北方知名休闲旅游目的地为核心牵引，建成沈大经济走廊重要节点城市、国家战略安全保障支撑城市、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模范城市。
5: 8个重点任务包括产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赋能、扩大内需、优化营商环境、对外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生态环保以及安全生产。未来5年，我们将沿着这个脉络狠抓31项重点任务，实施928个重大项目，设定24项关键指标，全力推动鞍山振兴发展。
0: 未来5年，镁合金链条、装备制造聚焦冶金矿山、电力装备等领域，到2030年，优势主导产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建强海洋装备金属材料及其应用全国重点实验室，提速推进千山湾矿业、钢铁实验室等创新载体建设，持续擦亮安心营商品牌，纵深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推进城市建设，谋划推进9个典型样板片区建设，串联千山、温泉、岫岩峪及钢铁工业遗产，打造北方重要休闲旅游目的地。本台报道。然而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和环保要求的提升，2022年底这座完成了历史使命的热电厂正式关停，并陆续实施拆除作业。今天下午，老沈海热电厂2号锅炉正式拆除。
6: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沈阳市大东区的沈海热电厂的老厂房。那可能很多市民都看到过，在上个月，也就是6月13号那天，这里冒起了大量的烟。那当时呢，就是在拆除1号锅炉时产生了大量的灰尘和降尘的水雾。那今天紧邻着它的，也就是我身后这个2号锅炉也要进行拆除。我们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正在倒塌的2号锅炉。那从外面看到这个震撼的景象呢，可能会以为是在实施爆破拆除，但实际上今天进行的是机械物理拆除。但是像旁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243米高的大烟囱和3座90米高的晾水塔，由于建筑巨大，将在今年年底实施爆破拆除，确保明年2月整个地块实现全面净地。
7: 现在这个主厂房我们现在已经拆到了整体的60%。像这样一个大型工厂，我们一般都是得需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才能拆完。我们采用了爆破拆除和机械拆除相结合的方法，把工期缩短到了1年半。
8: 目前咱们的所在厂区呢，下一步拆除以后，我们会打通东辽街到东茂路来。

0: 提高整个区域的一个交通组织，缓解整个这个拥堵情况。
1: 根据规划，这片城心土地未来将打造成沈阳城东又一核心居住区。
2: 那搬迁是件好事，对于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冬天呢，有时候他那个以前那烧的煤啊，那落完雪之后全是黑点儿。要是真搬了之后，不但改善环境，而且能腾出来，能建设的更好。
3: 我家就是在前面，然后每次骑车路过这块儿的，对这面很熟悉。看了这面拆了，感觉还挺舍不得的。但是他拆了也是好事，更多的还是期待吧，期待他这面建些房子。
1: 每一座城市地标的变迁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那对于很多沈阳市民来说，这里的大烟囱、老厂房曾经是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城市记忆。但是城市要前行，民生要改善，城市更新也不是简单的推倒和重建，而是为更适应当代人的生活场景而换新。老沈海热电厂这一工业地标的谢幕，也将开启大东区更新的新篇章。本台报道。
4: 我省各地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加强物资储备，落实抢险队伍，强化险情排查。
5: 锦州黑山县住建部门紧盯汛期天气变化，强化汛期风险防控，保障城区排水设施畅通。
6: 针对街内主次干路进行管道疏通，持续抓实抓细市政排水安全管护应急处置各项工作。
5: 本溪市构建起全天候全闭环城市防汛处置体系，落实专人24小时驻守桥下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出入口等易涝点位，实时监测水位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鞍山海城市温乡镇对辖区内的排灌站、河道堤坝、沟渠等进行全面改造，并对多处险工险段进行了抢修。葫芦岛市绥中县围绕水库防洪调度、提前转移群众、应急救援三项内容开展防汛演练。辽阳市举行通信行业防汛联合应急演练，保障极端天气下辖区通信网络畅通稳定。丹东市展开水上突发事件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和尾矿库漫顶事故应急演练。铁岭市清河区依次开展活饵救援、抛绳定点施救、离心救援等水上救援实战训练。
7: 紧盯今年的汛期强降雨多发的形势，围绕复杂的水域搜救、内涝排险、孤岛人员转移等情况开展训练，全员配齐水域救援装备。
5: 本台综合报道。沈阳都市圈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服务平台近日上线，省内13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中心接入平台，不仅实现了按月提取公积金自动冲还异地贷款，提取冲还大额异地贷款还能在贷款地一步办结。2026年辽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日前在盘锦市举行，赛事共吸引全省16支乡村篮球队伍报名参赛，参赛选手均为乡镇村社区的农民篮球爱好者。本台综合报道。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4: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0: 抗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落子无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第七。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

0: 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0: 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1: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与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霸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2: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6: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
2: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

0: 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

0: 是新时代新港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3: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4: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里那里头，70年我没动过。
3: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4: 氧化剂什么组装人员？小三、零三、666三，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给你烧个洞。
3: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4: 不内蒙古三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有没有一大水。
3: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4: 一个打下飞机的，那飞机往下落，这边就不敢说认识，在那边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3: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我哪摆。
3: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

0: 重大水利工程、西至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 50% 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0，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

0: 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呢？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风辽宁。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晋流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调度防汛情况、研判汛情形势、对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刘克武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见底，精准管控中小水库、山洪沟、地下空间、危房、景区、工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城市一涝点位巡查排涝，对漫水桥、低洼桥涵等提前设置警示，专人值守。要加密监测预报，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见期，加强短林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保障农村大喇叭等基层预警渠道畅通，推动预警直达基层末梢。要坚决应转尽转，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要求，构建完整转移工作闭环，严格落实转移群众安全管理和生活保障措施，超前做好业余人员转移。要加强河库工程防御，加密巡查频次，科学开展河库联调，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和调度指令，严控汛限水位，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处置。要备足抢险物资队伍，确保物资调运高效有序，统筹各类救援力量，提前在重点风险点位前置抢险队伍驻点备勤，及时有力应对突发险情。刘克武要求要层层压实责任，市级领导要扛牢分管责任、包保责任，吩咐指挥部和各地区靠前值守，把力量和物资压到防汛救灾的第一线。各地区各相关部门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以扎实防御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实现不溃堤、不垮坝、人员零伤亡的防汛目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

0: 刘锡明、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1: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我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值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2: 现在呢，我就在市营街桥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依然畅通无阻，路面上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没有积水的背后，是防汛工作人员默默的坚守。
1: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淤泥情况。
3: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营桥洞，主要对西营桥洞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拥堵情况。如果发生了堵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1: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市营街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排涝任务。雨情来临后，泵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在泵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细致巡检，实时监测水情动态，确保各类设备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为周边路段快速排涝提供坚实设备保障。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门前路段，记者看到防汛保障工作细致到位，现场工作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4: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柴车一辆，人员5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及时设立雨水警示塔、大井警示塔，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案。最后，我们根据雨情和上级指示，随时值守和保障道路畅通。
1: 此前，我市已开展雨水井、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从源头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此次降雨应对过程充分展现了我市成熟高效的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防汛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我市交警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勤务，全员在岗值守，全力筑牢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记者先后来到解放路与云飞街交叉口、解放路与市营街交叉口等重点路段，看到降雨过后路面出现少量积水，整体路况良好，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执勤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重点管控路口车流，及时引导通行秩序，辖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5: 雨情就是警情，我们交警全员在岗在位，全警上路，通过加强路面巡控、视频巡查和重点路段定点疏导，及时发现并处置积水、事故等突发情况，确保车辆通行不断、秩序不乱，同时设置警示引导，提醒驾驶员减速控距，不随意变道，共同保障雨天道路安全顺畅。
0: 为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压实责任，制定防汛应急预案，组建专班，支队200名民辅警全天候备勤，组织排查全市54处险情路段，逐级包保，强化巡逻管控，联合气象、市政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开展实战演练，备齐救生衣、照明等物资，保障应急调用，同步通过公众号、路口 LED 诱导屏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避险。
1: 6月27号，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

0: 高潮。
1: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0: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在操作台旁认真钻研的模样，尽显少年科创风采。
2: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还是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3: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注意英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
5: 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0: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3: 为补齐辖区公共阅读资源短板，丰富居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东胜社区谋划打造便民共享爱心书屋。此前在网络平台发布捐书征集启事，原本计划仅面向辖区居民募集图书，没想到信息经网络传播后，引来全国各地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6: 一下子收到了12箱爱心图书，同时还有党员呢、居民呢，陆续的将100余册书籍送到了我们社区，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心里十分的暖心。
3: 收到爱心书籍后，数量充足，为爱心书屋落地筑牢物资基础。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捐书渠道，丰富图书的品类，补齐科普啊、文学呀、中老年读物等各类书籍。同时呢，号召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够捐献家中闲置的藏书，齐心协力地完善我们的书屋建设，把社区
3: 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重温革命岁月，汲取红色力量。活动中，参与者跟随讲解员参观红色史料展区、革命实物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初心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
7: 会牢记初心使命，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自身余热，力所能及地为社区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3: 参观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通过此次沉浸式学习，大家深切感悟。

0: 物、本土红色文化，既重温了党史记忆，也凝聚了奋进力量。
1: 咱们服务队一直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一代代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

0: 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那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想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要是让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6号的12点到7号的早晨的8点，全市呢是大雨转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7号的8点到8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
0: 最近这些天呢阴雨连绵，所以呢我们这个手机上啊也接二连三，每天锦州市气象台发布大致都在10几条的气象预警信息，包括这个强对流天气的预警信息等等吧。那么接下来呀，未来6小时，领海及其这个渤海北部海域，就锦州湾畔啊，还要有30毫米以上的这个降水量，应该是大雨量级的了。所以呢，再加上今天上午那一阵雨，应该是累计的降水量已经大雨，这是没有问题的了。再冒尖儿就是暴雨了，超过50毫米就是暴雨。所以现在呢，请大家呢外出的时候注意一下，锦州气象台发布的信息应该是最具有贴近性的。看一下。
1: 好，我们来接通电话。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0: 张女士。
2: 好。
0: 哎。
2: 那个，我是新华里。32号楼的居民，那个今天我要说的是，我家住解放小学分校，有一个步行街，大约有200多米吧，长200多米，能有不到3米宽的宽劲吧。这个我走路的时候，天天搁这儿走，是买菜呀，是遛弯啊。这个3米宽的当中，能有1/3的地方长草。那个今天我打电话的就是说，这个第一个事儿，我想说说这个长草的事儿。来回的行人下完雨了，尤其这天的，只能过2个人再回来回过，那边是草，有的时候里头还汪水。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这个是个步行街，步行街，这个附近的村民有养狗的，领个狗上这嘎达的这个大小便。太烦人了。尤其这个还有草，有的时候草丛里就是狗拉的屎，来回走，完了就走了。那个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不是太大，这个学校吧，这厕所，这个后大墙。
0: 第二个这个诉求反映啊，那是一个涉及到公共话题的一件事情啊，就是

0: 狗嘛，这个现今的当下人一直以来就更多地把它都是作为宠物宠着养。那么，既然不能让它在家里边，
1: 半路往徐州街这边走，这有个上坎儿，上坎儿能有200多米，不能通行多样，就是人来回行走的地方，不能通车的地方。我说我没说吗？宽度只有2米到3米这样儿，它问我
0: 您
1: 就
0: 所
1: 是
0: 在
1: 听
0: 那
1: 不
0: 个
1: 着。
0: 社区叫
1: 我
0: 什么名？
1: 是这个32楼的居民，
0: 我知道，
1: 我
0: 就您所
1: 叫
0: 在
1: 张
0: 那个，
1: 光华。我今年76岁，
0: 您所在那个社
1: 那
0: 区叫什么
1: 个，
0: 名？
1: 哎，我还有一个事儿
0: 您所
1: 啊，
0: 在那社区叫什么名？跟这个所在的社区进行沟通，或者说这个街道办事处啊，把这情况呢跟对方来沟通，因为它不是市管路，就是市政呢。并非市政管理的道路，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跟属地的街道，或者社区来进行沟通，随后呢会给您老做反馈。好，我们，你好，有，喂，喂，电话挂断了啊，喂，
1: 唐朝的唐，
0: 好嘞，唐书记。铁东社区是吧？刚
1: 对，
0: 才呀，辖区这个居民呢，有那么一个情况反映，就是他所在的说，延安路右转徐州街那地方有一个往上爬坡的一个2米
1: 是
0: 宽，
1: 个护坡。
0: 哎，然后呢，他说这个草啊，可不可以给它清理一下？这是一，第二呢，涉及到这个。草长得多了，然后人这个遛狗啊，这狗就把那个地方作为一个排泄的地点了，所以呢，他说希望能把那个，
1: 100米呢，也挺远。我们社区带着那啥，完后期啊，我也是联系物业了，因为我们那儿是中诚物业，这些除草呢，正常来说是由中诚物业的保洁人员来完成，但是也是那个道比较偏，保洁人员可能也没去。中间能有2米宽的一个绿园，就是偶尔的过一下，有草了，就再清就方便了。我已经联系
0: 唐
1: 物
0: 书
1: 业
0: 记
1: 了。
0: 啊，在这儿呢，请您接受直播1、2、3、4、5，对您和其他工作人员为这件事付出所做努力的一种谢意或者说敬意啊。社区基层工几个人七八条枪，但是社区呢，那么千千万万的这个人口，你说谁遇到大事小情都去解不开了，都去找社区，所以这个时候，哎呀，这个。
1: 那小
0: 咸
1: 乡
0: 了
1: 农
0: 淡
1: 嘛，
0: 了，冷了热的，什么都得
1: 百
0: 去
1: 姓
0: 做，
1: 需要
0: 不
1: 了，
0: 容
1: 我们
0: 易，
1: 去做
0: 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1: 都是我们老党员去请，
0: 感
1: 大家
0: 谢
1: 互
0: 社
1: 相的
0: 区
1: 那
0: 唐
1: 啥，
0: 书记啊，感谢你们的工作。当然还有那些刚才说的，为大家的辛苦付出的这些老党员们，向他们也表达谢意啊。
1: 好的，谢
0: 就
1: 谢，
0: 聊到这儿，好，
1: 好的，
0: 再
1: 谢
0: 会。
1: 谢。
0: 哎呀，你说这个到现场去看了，结果就动手了，去。除草，但是刚才说的也很坦率。这两天呢，你看，像这样的下雨就没法到那儿去做这工作。那个坡陡不陡？不陡。但是你又真在哪有下雨的时候还除草的？万一又滑倒怎么整啊？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3: 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3: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4: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呀，我打出来的，这太大了，
2: 哎呦，好，
3: 哎，你好，电话已经接进直播12345的演播室，有什么事情您请讲。
2: 你好，你好。我又就是我前面说我那个有树坏事，完了社区去人了给切了，都给砍了，我就反馈一下了。
3: 树害事，
2: 对，我就是市委对面那个科技楼后边、
3: 哦。知道了，知道了，想起来了，这个事情，
2: 社区主任也亲自带人，下午就给砍了，
3: 非常快，
2: 非常快，非常好，咱们也有力度，社区领导也够意思，
3: 够意思，国和社区是吧？
2: 对，过去
3: 国和社区对不对呀？
2: 对，我们这区他好像是姓什么
3: 忘了。好，那您这样啊，这个梁先生，既然这个问题当天下午就解决了，那么好，在这儿
2: 下午解决，
3: 在这儿呢，您可以这个代表您所在的这个这当地的这些居民们呐、受这个大树影响的居民们，您向这国和社区啊说上两句话吧。
2: 谢谢，还是社区的领导啊，体谅老百姓啊，有求必应，
3: 好，
2: 啊，
3: 这样很好的一件事儿，那你还不谢谢直播12345吗？
2: 对，咱肯定谢，我没说完呢，第二个肯定先直播12345，太好了，我说真的，现在我跑到跟前，谁有啥事我都告诉你，找12345直播12345。绝对给办事儿，那是相当有力度。
3: 谢谢您啊，虽然连这个有机会请您喝茶这样的客套话都不能说，因为实现不了，但是我们也是真诚的谢谢您啊，好吧。
2: 你能给老百姓做实事儿，那比喝茶比喝酒都好啊。
3: 好，
2: 这暖在心里，你知道不？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就动不动的告诉这帮人，你有事儿。就是找12345，都给你办了，好，就是好。
3: 平安出行，为锦州这个流动窗口多做贡献啊，梁先生，好吧，好，再会。
2: 好嘞，
3: 妥、
2: 哎，
3: 来，再来接电话。今天这电话好像挺快，挺多。
0: 好，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4: 咋的？我就是太和区临沂大街那有华龙宾馆。这个吧，头
3: 上
4: 那个。
3: 等，且慢，慢一点说，把这话讲清楚啊。
4: 我是太和区的。
3: 太和区。
4: 临沂大街的。
3: 临沂大街。
4: 对，完了这嘎有个华龙宾馆嘛。
3: 什么宾馆？
4: 就是华龙宾馆。
3: 华龙。华
4: 龙。
3: 华龙宾馆。
4: 对，完了头年吧，他这嘎就管道就是改造了嘛，整条。那个路是吧？完从那嘎就给那花坛上都挖的，那是管道下的管道是吧？管道啥的，就是花池的，就里边以前栽的树。栽的树咋？它新铺的了，我这又重新整的。它那个就是花池的那个围着那个圈石头陷下去了，完加那个就是有那地砖都陷下去了。头年咋的？它新回填的。回填的今年不地没下雨吗？后面冬天它就整完了，又回填又是铺好了是吧？铺好了就今年地没下雨嘛，就是那塌下去了。就是那花坛子里、那个石头和那地砖。

0: 保鲜
1: 他这俩的头年吧，他又回填，就可能是没太实，就趴这俩的时间长就没啥，要走车啥的，那嘎是还有停车的地方上，他在吊着呀。
0: 房先生啊，您这个电话来的太及时了，反映的这个问题太必要了。
1: 对，
0: 这个事情呢、本身没有什么这个太多可指责的地方，因为这个回填嘛，回填就存在这种情况，它必然经过一个周期的雨水沉降，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接着在上面再做这个硬化处理，这样呢确保这个路面吧不至于形成塌陷，那么要有这个周期，而此时此刻就最近这段时间刚好这个连续降水，这个雨水啊让这个挖过的沟回填的土经过不断的沉降，最后呢有助于接下来再去给它夯实处理。但是为什么说这个房先生反映问题太及时了呢？我们在这儿啊特意提醒啊，特别提醒日常有这种需求的，比如说大家停车把车停在那个地方，或者行走在这个地方，您可要在这个时候啊节骨眼上心里多琢磨点事儿，多提防着点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连续的降水极其容易把过去这个挖沟回填的地方形成现阶段迅速的形成这个沉降，你重物一碾压啪就下去了。
1: 对，
0: 千万要注意啊，别给自己的身体或者说车辆带来什么麻烦。
1: 对，
0: 然后呢刚才说这个是供暖管线对吧？
1: 对，他给那个化石把头年就说夹都抠回来，完又重新回填的。
0: 好的，那么这个您知道是哪一家公司吧？
1: 我上哪知道去？就那我就说我找的，我这属于兴雅社区。
0: 叫什么社区？
1: 兴雅，归兴雅，具体哪一街道我也不知道。兴雅，但是
0: 兴雅社区是吧？
1: 电话
0: 这个兴旺发达的兴是吧？
1: 星雅，星星之火的星，
0: 啊，星星之火的星，星雅社区，
1: 雅就是
0: 对
1: 一个雅，就是个那个什么玩意儿，
0: 雅致的雅，高雅的雅，对吧？
1: 对。
0: 好的，星雅社区我们记下了。
1: 对，但具体咱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在谁施工，人家就说施工完了又给他整好了。
0: 一切您就放心吧，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给公众提供了这样一个有用的信息，我们感谢您。
1: 就说咋的，他这边是一千年。就是怕他咋的，就说那嘎子很来回走人或者啥的，是吧？慢慢窟窿就掉下去，这玩意儿。
0: 这跟大家再说一下啊，太和区灵溪大街这个
1: 红树林儿，我这小区
0: 啊，我知道了。那么就是这个路西
1: 华龙宾馆外的，不是那个小区里的。
0: 对
1: 了，
0: 就是灵溪大街往南走，这个红树林路口那个地方有一个
1: 南边是往南路口，红树林路口就是。他那就是那个算北门的十字路口，
0: 往
1: 南走，
0: 华龙
1: 宾馆
0: 对吧？
1: 你当时来瞅他那嘎就都有写着有
0: 华龙宾馆。这个宾馆门前呢，供暖部门呢在去年挖了管线，然后呢管线铺设完毕回填的时候，现在呢形成了这个沉降。
1: 对，
0: 大家呢
1: 就是那个桌儿，就是那个围着化石那个石头，玩家。
0: 大家呢关注一下啊，
1: 假画画一长腿。
0: 好，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切记最近在这儿有此通过，或者尤其把车辆准备放在这儿的，那么您要务必要小心一点啊。
1: 对，他有时候这个还过车道，
0: 对，
1: 躲
0: 开这个铺设管道那条线，它沉降就让它沉降，这个沉降完了之后呢，有助于接下来夯实更加这个这个稳定的基础层形成了之后就好办了。
1: 我估计这玩意儿就没啥问题了，他再重新整一下。
0: 再次感谢房先生这个热心市民反映这个情况。
1: 那我什么时候能听到？看，
0: 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来。
1: 好了，那就我就不用管了，
0: 对了，对了，好。
1: 好了，谢谢你啊。
0: 接力棒到此交给我们就完事了。
1: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啊。再见，麻烦。
0: 还有一句啊，大致也是说这个话啊，我们在这儿呢，再次唤起这种这个有声的力量，就是关注这个城市的发展进程的这些热心市民。当您像这刚才这位房先生一样发现类似的情况，好，您打来电话，我们热切地期待着您。

0: 把这个公共话题讲出来，大家呢都知晓啊。
1: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我这个事儿就是昨天吧，昨天我们是头大河乡西山分局啊，他是帮我们拉锤的片的一个民警啊，他发的朋友圈说今天下午就是上拉锤村上去办那个车牌去，办电动车车牌，结果就这两天不经常下雨嘛，完了。这样还就是昨天他就变了，说是又告诉说是暂时先不办了，说哪天要是办的话另行通知。现在我跟你说啥意思？就是说你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现在吧，有的人就是说有毛病岁数大的，假如说我们这离这西山分局要是近的话，假如说我们天津这要是说有一两个小时，要是说没雨的话。我们抓空骑电动车去到他那，让他给办一下子。这玩意儿我讲那啥，现在这要不的，你要都赶上说是到那的上村上办去，到那排队吧。你这有毛病的，等时间长了有点等不了，这毛病太多了都。
2: 合情合理的这个情况反映哈，头道河易县的对吧？
1: 对，他那个昨天说就说今天下午了，完了后他变了。
2: 好，您这个想法啊，现在我们就回应您啊，不要再等，那个我们已经跟您沟通好了，接下来你就听得清楚不？
1: 清楚。
2: 啊，那好，听好啊。来，我们接这个电话，这是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电话。你好。
3: 你好，宝山老师，
2: 哎，
3: 主持人你好，这位先生你好，这
1: 哎，
3: 个
1: 你好。
3: 您能提到这个办车牌的问题，我呀按照您的那个提示的这个信息啊，找到了咱们易县头道河乡西山派出所，但西山派出所说呀，他们那个没有去村上办车牌这个通知和安排，因为派出所已经。以前配合这个交管部门办车牌，以前是办过1年多了，但是办完之后，此次就是经过上次之后再也没办。他说现在呀，派出所不给办车牌的，办车牌的位置，办车牌只能由易县交警大队车管所来办。所以你这个通知你再核实一下。至于你说办车牌的呢，我联系到了易县交警大队车管所。车管所说呀，你只要。

0: 要有合格证，你要有发票，你要有3C1认证，就是没过期的3C1认证材料。本人骑着自行车，带着身份证，你就可以到交警大队这个车管所去办。但那个
1: 啊，
0: 前提条件，
1: 现
0: 你
1: 在
0: 那个
1: 要
0: 车，
1: 是说去就到那就可以能办是吧？
0: 对，但是你这个前提条件，你这些证件都得有，而且得合格，明白了吧？
1: 啊，我那个他当时那个发票啥的都给开了，都有。
0: 啊，有啊，你拿着合格证、发票、3C1认证，就是说是没过期的那个，然后拿这些材料，自己骑车带身份证，到一线车管所，他就给你办。
1: 啊，
0: 如
1: 一
0: 果
1: 线
0: 你
1: 车
0: 本
1: 管
0: 身
1: 所啊。
0: 对一线车管所，他有电话，你可以记个电话，
1: 啊，你说吧。
0: 773-644，
1: 啊，是多少开始那头？
0: 773-644，
1: 好。
0: 记下了是吧？
1: 啊，
0: 他
1: 记
0: 说，
1: 下
0: 如
1: 来了。
0: 果你原来有黄牌的话，2025年12月末到期的黄牌的话，你就不用再办了，因为那会自动延长到28年的7月末。啊，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牌照，你要想办的话，就拿着刚才我说的这些证件，本人骑着自行车拿身份证去办就行。
2: 这都听
0: 至
2: 清
0: 于
2: 了，
0: 具体
2: 是
0: 问
2: 吧？
0: 题，你可以再咨询一下
1: 啊，我就再
0: 773-644。
1: 打一下他的电话，我再详细跟他
0: 对
1: 问问
0: 对
1: 他。
0: 对，
1: 773-644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麻烦你了
2: 好，就这样，
1: 啊。哎哎。
3: 好，那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电话，我们先暂时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实，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喂，
0: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情况您请讲。
1: 哎，音量有点小呢，听着费劲呢。
2: 我们是您把您想反映的问题说出来就行，我们听您的声音。
1: 哎，宝康老师好。
2: 哎，您好，我们听您的。
1: 我反映吧，就是道路上的交通标志标牌被那个树木啊遮挡的挺严重，驾驶员呢，就是出行的人呢，有时候看不到啊。
2: 哦，这又是一个热心市民啊，反映这个大家关注的问题，跟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你要开车上路，少不了这个交通标志牌的引导。那么这个牌子一旦现在呀，大家知道这个一到这个季节嘛，街树啊茂密的生长，然后呢常常会把这个枝叶啊就把这个标志牌给

0: 遮挡住了，是这样吧？
1: 对，它遮挡，
0: 嗯。
1: 根本有的地方吧，像开机动车是到跟前了才看着，
0: 对的。
1: 两个树给夹中间了。
0: 嗯。
1: 这个咱也不知道是归园林呐、交警啊，部门哪个部门管理？
0: 牌子归交管支队，树归园林集团。嗯。
1: 那树啊，也别栽那个牌子底下太近了，
0: 嗯。
1: 1米远就有树，那大树一年一年长得大，没人剪枝剪叶的。我去年就反映过，他都砍了。
0: 嗯，
1: 锦州市是不是好个地方？我发现的都有这问题。
0: 今天早
1: 完
0: 上
1: 了，
0: 我在《阳光热线》节目当中啊，听到您的这个反映这个问题了，是吧？哎，那跟江南两个有过对话。那么您把
1: 对对
0: 您
1: 对，
0: 所遇见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路牌呀、标志牌被遮挡的这个地方，您回忆出来了吧？今天早上您说过了，云飞街就是这个市委南那个区域，就是。交通银行那儿吧，有这个情
1: 我
0: 况是吧？
1: 具体的我不太懂，就是解放路与云飞街往南走，一个也是一个路口。想找标牌，干脆没找着，到跟前在树里钻着呢，挡着呢。
0: 这个事情啊，咱们也不一一问了，有可能靠一个人的这个力量啊。不足以完全的，就是把这个事情都讲清楚。我们这样啊，提醒大家一下，特别是啊，这个每天在路上跑的出租车司机们，这个城市的道路路况怎么样，司机的哥的姐们最有发言权了。所以呢，在这儿啊，做一次，再做一回这个热心的市民。行车的过程中啊，如果有机会，等车等信号的时候啊，不妨看一眼啊。往右边看一看，哪个区域这个交通标志牌被树木啊、树叶遮挡住了？您不妨热心地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帮您系统地汇总之后呢，把它移交给交管支队，由他们呢来，或者说我们向这个园林部门把这情况通报一下，整体上看看，按照大家所讲的这些地点。到现场去处置一下，嗯，要把这个标志牌的作用就是规范大家行车秩序，这个牌子一旦被遮挡住了，第一，秩序容易被破坏；第二，驾驶员容易因此呢违规违章被处罚，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嗯，因此呢，这个事情啊，咱们不在这儿这个。抱怨怪天怪地的，怪这个树木，什么都不怪，咱们就发现了，您就讲出来，我们帮助您汇总这个，然后呢，移交给相关的部门啊。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说，行不行啊？这位于先
2: 于
0: 生，
2: 先生，
0: 行吗？
1: 哎，
0: 您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讲的吗？
1: 哎，我再补充一下，现在就是这个乡镇道路啊，
0: 嗯。
1: 这个就是自个生长这个树木啊、杂草啊，也侵占道路啊，是不是有人也处理一下子呢？这都影响。
0: 讲出这个具体的路段来，说出来了吧？
1: 啊？
0: 能说
1: 就
0: 出
1: 是
0: 具体路段吗？
1: 锦州周边呗，这个乡镇呗，
0: 你最好在哪儿发现的，说出
1: 在
0: 来。
1: 桥西这边儿。
0: 接着说，那桥西那么大的范围呢，把这个路段说出来，说
1: 在这个汤河街道的周边的几个村屯。
0: 好，这个我们也向这个属地啊街道来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1: 哎，
0: 啊，
1: 对，完，我还有个小事儿，能说吗？
0: 说吧。
1: 就是在那个，北门口到南的公交站的非机动车道上，经常有机动车停靠，造成这个非机动车骑电动车的就非得跑这个机动车道上行驶。你真有人管没有人管呢？
0: 不好回答您。
1: 哈哈，
0: 要说来，肯定是有人管，有地方管，但是这个现象就这么存在着。你说是有人管还是没人管？

0: 好的，经
1: 这个
0: 常有，
1: 这个
0: 经
1: 机动
0: 常
1: 车呀，机动车，因为这个事儿，第一，交管部门在有一些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就是说这个人行道上施划了停车位，由此机动车就停在那儿，这是受到交法保护的允许停车的地方了。但是这么一来，恰恰就影响了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那非机动车呀，为了给机动车让出更宽的通道来，被迫呢把这个非机动车挪到这个移到人行道上来了。这么一弄吧，哎，就出现您说这种情况了。那实际上也不仅仅是刚才所讲北门口路南，路北那个区域内。事实上，在很多地方都这么存在着。哎，没法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恰恰它就存在着。你说管吗？这个现象这样还没人管，特别是刚才说了，交管部门在这个人行道上还施划了这个停车位，那么人机动车就停在那儿，这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呢，这样挤占了其他车辆的，你比如说非机动车的行路权。由此就出现您说这种情况，这个事儿吧，我跟您说，怪就怪这个车辆的保有量增长率太快了，城市的道路却远远逊色于这个机动车保有量的上升，就是这样，所以出行非常尴尬，这就是问题的根本，要想改变它，会很难很难，加很难。多体谅一下吧。我们在这儿呢，也呼吁这个交管部门呢，有的放矢的，在调研的基础上吧，听取大家的意见。过去交警呢，经常开那个诸葛亮会，请这个出租车司机到当时的叫交警支队啊，现在叫交管支队了，到那儿呢去听取大家的意见。如何管理好，更加管好城市的道路交通？现在看呢，非常难，不容易。就是车，机动车保有量直线上升，家家都有，几乎是这样，甚至有的一个家庭不止一台。但是呢，这个城市道路原来什么样，50年前、70年前有的路，什么样，现在还在那儿，也没有因此而拓宽多少。或者干脆就没有能力来拓宽，因此呢，这个道路交通状况吧，挺尴尬。这在许许多多的城市，尤其像我们锦州、像我们辽宁这样城镇化率在全国都遥遥领先的这样的地方，比比皆是。就是老城区就这么难，所以大家多体谅吧。就这样吧。于先生，以后呢，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什么情况？您可以进一步再打电话来给我们直播12345啊，就热心市
0: 好，
1: 民反映的问题，大家都愿意听，好吧？
0: 好，
1: 哎，有些
0: 谢
1: 事
0: 谢
1: 儿尽
0: 宝
1: 管，
0: 山老师啊。
1: 有些事儿尽管我们现阶段不好解决，但是说出来总比不说要好。
0: 哎，
1: 那对于有些事可以解决的，很快就能推进啊。
0: 好，谢
1: 好，
0: 谢宝山老
1: 再
0: 师，
1: 会，
0: 再
1: 哎，
0: 见了啊。
1: 好嘞，
0: 哎，
1: 再来接这个电话。
2: 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0: 喂，是我
2: 单
0: 吗？
2: 女士你好，
0: 喂，是我吗？
1: 您请
2: 是
1: 讲，
2: 单女士吗？
0: 对呀。
2: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0: 头两天我打过一回那个12345，有一个记者接的，我这个反映是那个我是关山新村的，那个我是在4号楼住，完了那个路就是楼的一层吧，都是门市，完了就是在。我在门市前面有条道往市马家市场东门那嘎达，往里往市场进。我现在也是80多岁了，我也想上市场看看去。完那道吧坑坑洼洼，就那个瓷砖吧，都特别不好走。他是物业扫地的人都拐过脚。完我说的，我也给那个物业打过电话，完物业呀那个。跟那个经理沟通了，说的呀，能给维修一下的。但是我反映3、4个月了，他也没有动静。

0: 完了那个，完了有一些人嘛，人家咱是那个到时候就交物业费了。
1: 嗯。
0: 人有的人说的，这道坑坑洼洼的，都不行。人家有的人说，你要物业费呀、啊，我才不交你呢。还说交物业费的人吧，还都傻，就是不好听吧那话。
1: 这事儿、啊。
0: 我那个，那天我给那个一二三十五打过电话，我那个记者说的给沟通完了，说的那个能给我回音儿，完了我到现在也没听着。完今天这个你这个记者吧又给我来电话了，完他让我就是听电话，完我就听了。
1: 好，
0: 完我还是反映这情况。
1: 您这样啊，女士，反映这个问题呢，这个同样也是事关这个城市发展，特别是关善新村这样一个区域，这个地方当年呢是很受重视的。那个建成的时候呢，市里边的主要领导给大家派发这个入户的钥匙，就是在相当规模上，那个用相当的规模向大家表达祝贺，给大家祝贺那个乔迁之喜嘛。所以呢，既然这个市里边把这个在城区就是关善新村，在县里边黑山还有一个八道壕地区，改造的。
0: 那个他就是，
1: 我想跟您说
0: 的，关善新村当时是受那个水灾，完了大伙儿都脑袋完了，那个就给动迁了。
1: 想跟您说的呀，
0: 我们是挺感谢的。
1: 对，想跟您说的就是啊，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那十几年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道路破损很正常。至于您说到呢，有人因此这个不交物业费，反过来物业人家也会说呀，你们大家都不交，完了我用什么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别陷入这个漩涡当中去，这个死结解不开的，还是得做处理，这是一。第二呢，你老这个向物业部门呢提出这个要求，包括委托自己的孩子提出要求，合情合理。希望物业部门能把这个道路维修一下也很正常的，因为毕竟啊，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因为这个路损造成这个摔倒啊，哪儿把这个身子骨哪儿给摔坏了，这完了将来面临着一个是维权，那对于对方涉事部门而言呢，这里边恐怕就要面临这个赔偿了。所以呢，这个事情给他处理好。您呢拿着电话，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刚才您几次提到这个记者确实在帮您忙，隔了这个两个休息日，今天接您电话，然后呢我们还接了另外一部电话，咱们再给他接进来啊，晶晶。
2: 嗯，好，我们来接通一下宝地物业杨经理的电话。
1: 你好，杨经理。
3: 好，你好。
1: 嗯，刚才这位这个八十来岁的老人，就想啊说这个关善新村通往这个马家市场东门有一条路，这个路啊路况不好了，时间久了，踩踏的，然后呢说那还有地面方砖都破损了，这事情属实吧？您了解吗？
3: 啊，属实
1: 属实是吧？在物业现有的条件下能不能改变这个路况把它修一修，可以吧？
3: 首先我说一下啊，咱关山新村自打入户以来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个就是刚才您也说了，就是那个现在路破坏的很严重，
1: 嗯，
3: 然后就是我们也一直都在做小修，就是因为我们也研究过，就是利用维修基金使用那个就是整个都给它换掉，
1: 嗯，
3: 但是后来一算这个费用太高了，所以说就放弃了。现在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就是小修，而且他这个刚才大姨说这个地点我们也是做重点安排了
1: 啊，
3: 因为啥，现在我们正在就是申请那个购买那个砖，然后我们想把那个就是他说这条道整个从东边到西边整个重新出小局部重新铺一下，
1: 嗯，
3: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已经修了好多次了，修了好多次，但是就是破坏的也挺严重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考虑一下过两天准备把那边重新再修一下啊，但这个已经是列入计划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3: 嗯，
1: 我们在这儿
3: 全员，您说啊，
1: 也转告给包括这个单女士以及居住在关善新村新区的那么多的这个居民们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大家，

0: 想逛市场也好，说到这个那个马家市场去购物也好，终究这条路，人家物业公司这杨经理刚才表态，马上就给修，铺设新砖，新的地砖，这是一个对于大家来说天大的好消息啊。然后呢，咱别那个只说一面，那个一面的事儿啊，另外一面大家看看啊，该交物业费的要考虑考虑。别因为这个事情弄得完了，这个好事完了，让大家心气不顺就不妥了。该交则交，交了之后呢，物业还会把它反哺给大家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妥善来处理。如果当地有这个业主委员会呀，在这方面可以广泛的做点工作，在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做做这个工作。弥合一下关系，消弭一些矛盾，做点这个工作啊，把这个官善新村呢，让它，咱不说越来越好，至少得这个恢复原有的那种状态。第一，环境好了；第二，人的心气儿高了，这样才好哈。假如我们能代表当地的居民的话，那么谢谢宝地物业。谢谢杨经理。我们再问问这个诉求人单女士，您还
1: 喂，
0: 在听是吧？
1: 听呀，
0: 这个好消息听到了对吧？
1: 我听到了，但是他昨晚实现，我真的不敢相信。
0: 实现那一天就是您相信的时候啊，容人家一个空，
1: 哎，
0: 现
1: 那
0: 在这
1: 个
0: 个连
1: 当
0: 雨
1: 时
0: 天
1: 我给
0: 不能
1: 物
0: 做这
1: 业
0: 个
1: 那
0: 事儿，
1: 个人打电话了，他说他跟经理说了，就是肯定给修，但是过去好个几个月了。但是他没有实现，但是有一回也在去年就反映过一回呢。完，他是也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大一个汽车，就搁点水泥和沙子往那坑里头灌了，灌点水泥和沙子。完，没隔3天下雨了，全冲跑了，就是更劳民伤财了。那。
0: 刚才呀，这个物业杨经理表态说，给大家呢铺设这个新的地砖，在这段路上，啊。
1: 那个吧，主要是咋的？刚开始吧，官善新村就是关头和汕头人的动迁到这儿吧。当时是想那个，封闭小区来的。完，当时就新置那个，大伙儿都叫水三楼吧，他就不同意。完，这嘎不有健身器材啥的，完都乐意玩玩啥，他就不同意。完，现在吧，就大车小辆的吧，他老都能从这嘎压。所以说，就给大伙都压坏了。
0: 这个不同意这个事情离现在太久远了，过去的情况，
1: 对对
0: 这是
1: 对。
0: 一。第二呢，你不能不让车压呀，它停车、起车都需要在这个地方出现对地砖的碾压破
1: 就
0: 坏，
1: 是他
0: 是
1: 这
0: 吧？
1: 个不是大马路，就是人行道，就是那个，但是人家不管那，啥车都是搁这儿过。
0: 所以这个事儿啊。
1: 谁也管不了这事儿，哎呀！
0: 大家呢行动起来，自己的社区啊，自己的小区呢，自行去多花点心思去那个，
1: 那个吧，关山新村，我认为好像没有业主委员会。
0: 没有，好在这个物业公司啊，刚才正面都回应了大家的关注，把这一条路啊重新那个铺起来。
1: 那个，我为啥说这？我是82岁了，完我双腿骨折过，完了我也想上外溜达溜达去，
0: 好，这个
1: 完
0: 事
1: 我
0: 儿啊，
1: 所以
0: 对，
1: 说我才提这个问题。我
0: 那
1: 要
0: 么，
1: 是不完那回我有一回跟那不用你修，他不是我一个人走的事儿。
0: 咱不说那些话了啊，就是关注的是这个公共的事情，这个通道这个属于公共设施，那么表达合理的诉求与关切，这很正常，别说那些话啊。

0: 是
1: 不，
0: 我特
1: 别客
0: 别
1: 气。
0: 乐意听你说话，你特别说那话特别感动人心，好
1: 82岁老人家，您老又高兴，比什么都好啊！
0: 吗？好
1: 哎，
0: 了，我挺高兴的，
1: 好嘞，
0: 谢谢你
1: 哎，
0: 给我们沟通啊。
1: 要谢谢物业公司，谢谢杨经理，人家说了要给大家去买新地砖来铺上。这个82岁的单女士啊，这老人家也是好沟通。我们节目当中都喜欢通情达理的人，有问题不要紧，你通情达理，你反应过来，然后呢，我们给您做回应。
2: 嗯，
1: 这问题你看就容易推进解决。
2: 影响吧，
1: 对的，
2: 但不管怎样
1: 这
2: 呢，
1: 雨
2: 咱
1: 季
2: 们
1: 没
2: 都，
1: 法施工，这个时候，
2: 对，咱们都稍微的等一等，好饭不怕晚，
1: 对，
2: 是吧？
1: 好饭不怕晚，
2: 嗯，咱
1: 别
2: 们
1: 着
2: 希望
1: 急，
2: 这个好
1: 好路
2: 事
1: 马
2: 能
1: 上
2: 够，
1: 来，
2: 对，咱们希望好事尽快的出现。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前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12345，明天中午再见。
1: 再见。

0: 帮专业球迷助威队伍，以足球为纽带，凝聚全城奋进力量。
1: 据介绍，本次招募活动开展一周以来，朝阳市民报名热情高涨，已有300余名市民完成报名。报名群众覆盖全年龄段、多行业，年龄跨度从小学6年级学生至70岁老年的众多足球爱好者积极响应，希望亲临赛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
2: 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招募信息以后，我就第一时间来到咱们现场，然后去刚刚填好这个报名表，然后领取了球衣，也非常期待能够到现场和我们的广大球迷朋友一起的为咱们东北超去加油。那么本次东北超虽然我们朝阳没有参赛，但是情怀依旧还在，加油！
3: 作为球迷，这次能够加入球迷协会，感觉非常荣幸，十分期待和众多志同道合的球友一同为家乡球队呐喊，用整齐文明的加油声展现咱们朝阳人的精气神。
1: 目前球迷报名通道持续开放，朝阳市文明爱球市民均可参与报名。球迷协会后续还将对入选球迷开展文明观赛、安全须知、助威规范专项培训，统一助威古典、旗帜标语，融入朝阳本土元素与城市精神。
4: 我们朝阳市球迷协会啊，此次招募2000名球迷为东北超加油，为辽超喝彩，是朝阳市深度参与东北超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以足球为纽带，凝聚全城力量，让热烈有序的助威声成为展示龙城活力的新名片。后续啊，我们还将依托2000人的球迷群体，组建锣鼓助威团，持续推进亲子足球体验、跨城球迷远征观赛、短视频打卡等系列活动，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在朝阳的传播影响力，打造长效城市足球文化 IP。
5: 助威东北超，喝彩辽超行，加油加油。
0: 近日，乐享四季东北超级酷2026阜新市萧夏文化广场开幕式在玉龙湖畔温情上演。活动由阜新市委宣传部、阜新市文旅广电局主办，阜新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群众艺术馆承办，阜新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协办。
6: 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与155开局之年，整场演出紧扣礼赞祖国、讴歌家乡振兴主线，晚会汇集舞蹈、歌曲、诗朗诵、器乐、模特、民族节目串烧等12个精品节目，猛乡欢歌、东北雄风尽显东北豪情，配乐诗朗诵复兴最美。

0: 美的画廊诉说八千年玉龙文明与城市转型蝶变，民族歌舞、少儿节目、国风模特轮番登场，各民族文艺节目同台绽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星光晚风相伴，台下掌声不断。据介绍，本届萧夏文化广场将在整个夏季周末持续惠民演出，打造百生活，激励全市群众紧跟党的步伐，聚力复兴转型振兴，绘就物阜民丰的城市新画卷。
1: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演。
2: 在本届赛事中，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锦州站代表队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3: 借锦州市足球联赛给了我们铁路展现自身向心力、凝聚力的机会，在此祝我们锦州市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4: 感谢这次给我们提供这个平台，在2026年锦州足球联赛中，我们获得了高校组的冠军。我作为队长，我们在训练过程中、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大家都一一克服，最终齐心协力、团结一致，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我们以后也会为锦州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
2: 在终极对抗赛中，双方队员上场即表现出了昂扬向上的斗志和志在必得的决心。比赛过程中，双方队员始终全力以赴、奋勇冲刺，打出了一场漂亮、攻防兼备的足球比赛。最终，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以4-2的比分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通过本届赛事，全市人民见证了速度与力量的碰撞，感受到永不言弃的拼搏意志与同心协作的团队力量，更展现了驻锦高校以及央国企单位间的团结和友谊。
1: 福既修鱼，修的是鱼，养的是海。海上渔船归港，岸上监管不能松。葫芦岛市统筹多部门力量，紧盯海鲜销售终端，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靠前普法，强化震慑，守好水产品销售关口。
5: 日前，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海产品销售门店开展随机突击检查，从销售端堵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流通渠道，执法人员逐户核查进货凭证、购销台账，仔细核对海产品货源渠道，排查非法渔获销售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福记休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6: 现在在休渔区，咱本地进不着任何货物，比如说螃蟹啊、虾爬子这些东西都进不着的。咱都有证明台长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养殖手续都齐全的，都是合法作业的。
5: 即日起，葫芦岛市还将持续联动渔业执法、海警、海事、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凝聚执法合力，持续加大非法捕捞、非法售卖联合打击力度，筑牢福记休渔流通环节监管防线。
7: 我区将保持巡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积极监管反馈，各方面协同发力，从源头阻断偷捕私卖链条，全力守护辖区渔业生态资源。
1: 从融合文艺展演与文创市集的特色街区，到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点燃消费热情的城乡夜市，再到日益规范便利的马路市场，盘锦正通过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场景的深度探索，点亮城市夜生活，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8: 夜幕下的盘锦，夜间消费正逐步突破传统餐饮的单一模式，向融合文化体验、艺术欣赏、休闲娱乐等元素的复合场景拓展。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新空间、新载体不断涌现，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夜间休闲选择，有效拉动了内需增长，成为城市商业。

0: 业活力提升的重要标志。近期，东北超赛事的举办为盘锦市夜间经济注入了强劲的瞬时流量，转化为持续的消费增量，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盘锦夏日消费的新风尚。夜间经济的繁荣离不开政策保驾护航，盘锦市持续优化服务政策，推行市场弹性营业时间，目前已有多个市场落实国就业渠道。此外，建立精细化的一市场一模式管理机制，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强化监管与服务，维护夜经济的繁荣有序，保障市民与游客的舒适体验。从点亮一条街到激活一座城，盘锦市正力
1: 是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式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
3: 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4: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十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5: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3: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十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锦州市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迷。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1: 西太平洋斑海豹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辽河入海口是该物种
6: 入口受围海养殖、污水排放影响，湿地生态遭到破坏，斑海豹仅有几十只。2015年起，盘锦市启动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推进退养还湿，累计恢复湿地8.59万亩，修复自然岸线17.6公里。同时，如今越来越多的斑海豹不再迁徙，选择在此长久栖息。当地渔民化身巡护员、信息员，十年间成功救助犯规斑海豹超20只。依托良好生态，海洋牧场、芦苇产业稳步发展，渔业产量逐年提升，芦苇湿地催生多元富民产业，生物多样性同步丰富。辽河口现已记录鸟类336种，成为黑嘴鸥全球最大繁殖地，生态旅游热度高涨，去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旅游收入

0: 突破5000万元。如今的辽河口红滩映碧水，伟荡伴鸟鸣。盘锦坚持保护与利用并举，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产业、民生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野性魅力。生活在安克雷奇的河狸和驼鹿是如何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上形成微妙平衡的？马上为您播出。随着人类生活范围的日益扩张，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河狸也被迫与人类更加频繁的接触。即便是食草动物的它们，在捍卫自己的领地的时候，也会爆发出强悍的攻击性。当地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它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了它们。我们必须尊重河狸的领地权，管理我们的行为，不要过于靠近。
0: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成年河狸之所以具备如此强的攻击性，因为他们要保护好生活在水下巢穴中的河狸宝宝。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河狸袭击事件，阿拉斯加渔猎部门在湖边竖起了小型河狸的警示牌，用来告知人们在河狸宝宝刚出生的这段时间，要提防河狸妈妈的强势护崽行为。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用摄像头确定是否有河狸在城市内河上建坝，但是树木仍在，河狸似乎还没有回来。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啊，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柯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
2: 布和一只刚出生的幼鹿，看看。
0: 柯林非常惊奇，

0: 因为这是他见过的出生最早的小驼鹿。
1: 这是驼鹿妈妈，她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她后面，也爬上了岸。
0: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着情况更糟了。今年遭逢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春天，这显然影响了城市里的野生动物。驼鹿提前产崽，河里也比往年更早地开始为幼崽的到来做准备。看完影像，柯林立即着手调查当地是否还有其他驼鹿出生。安克雷奇的驼鹿把城市当成了安全的产崽地点，他们通常把幼鹿产在人们的后院，以避开饥饿的棕熊。但是城市里有如此多户在易怒的驼鹿妈妈，同样存在危险，因为与河狸妈妈一样，他们也不喜欢被打扰。柯林打算查看整个地区，以寻找证据证明气候变暖正在影响驼鹿的生育周期。
1: 今天我早早来到这里的小路上找驼鹿，我守在院子里和房屋的拐角处之类的地方观察。驼鹿的体型非常大，但是它们要藏起来也很容易，它们可以钻到灌木丛后面，你绝对发现不了几米外藏着一只四五百公斤的哺乳动物。
0: 你肯定不想惊扰驼鹿，尤其是带着幼崽的驼鹿，因为它们的力量不容忽视。
1: 驼鹿力量很强，块头也很大，是鹿科家族最大的成员，体重可达450公斤。它们看起来很温顺，通常的确是这样，但如果被惊扰了，他们会发起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他们，给他们空间。
0: 柯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1: 我发现他们躺在一家院子里，他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他们走到了小路上。
0: 随着调查的深入，柯林发现了越来越多带着幼崽的驼鹿。驼鹿通常每年产2只幼崽，这些小驼鹿也许只有几天大，但是已经跑得比人要快了。来年这些幼崽将学习如何在安克雷奇这样的城市里生活。这时柯林正在观察的驼鹿妈妈注意到了他。
1: 如果驼鹿看到了你，而且耳朵朝前，背上的毛耸立起来，那是在告诉你他不希望你在那儿，这时候你就该走了。
0: 这位驼鹿妈妈认为柯林该离开了，因为今年的温暖气候而提前出生的驼鹿幼崽如此多，也许城市居民需要比往年更早的提防护在心切的驼鹿妈妈。在安克雷奇面临挑战的并非只有驼鹿，城市里的河狸同样需要应对这座快速发展的城市。但是因为有热爱河狸的居民，这些坚韧的动物不仅熬过了严寒的冬天，而且斗赢了安克雷奇日益增加的宠物犬。大自然的伐木工以他们神奇的建筑帮助了所有的城市野生动物，反过来人类又帮助保护他们。除了毛茸茸的可爱河狸，生活在安克雷奇的驼鹿也亟待人们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共存方式。不过在此之前，他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在安克雷奇，平均每年有156头驼鹿会因交通意外等原因在公路上死亡。好在人们总有对策。运输部的凯文·杰克森提出了一种

0: 决方案。防驼鹿栅栏。
1: 所以哪怕他们是在吃草或者漫步的时候远离栅栏了，他们也会不知不觉地被引导进闸门，驼鹿上不了公路，所有人都省心了。
0: 人与驼鹿的冲突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1: 驼鹿的速度很快，都没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所以最好不要撞到驼鹿。
0: 今天凯文的一个小组前来检查栅栏，因为任何破损都将让栅栏失效。
2: 这一段是通往明尼苏达州公路的一个匝道，这儿的驼鹿栅栏有一道闸门，可以让驼鹿离开高速公路，他们会走到这儿，通过闸门前往。
0: 丝毫无损，安娜放下心来。凯文和他的团队已经发现，今年驼鹿发生车祸的数量较往年大为减少。
1: 人遭遇车祸会受伤，会死亡，驼鹿也是如此。而且同样遭遇车祸，驼鹿比人的死亡率要高得多，所以我们刚下了公路，他在公路上穿行。
0: 当地居民基斯伯吉斯发现一只驼鹿幼崽在公路旁滞留，于是伸出了援手。
1: 他应该是吓坏了，浑身发抖，还发出咩咩咩的叫声，就像是小羊羔那样，非常可怜。过来，过来，快点快点，过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去安抚他，所以就走了过去。我戴上了工作手套，因为不想把汗液粘到他身上。经常有人说不能触碰动物宝宝，要不然他会被妈妈排斥的，但我还是冒险了。我宁愿冒险，也不愿意看着他被车撞，乖乖待在这儿。
0: 但是有件事情基斯格外担心，
1: 他叫个不停，可能他的妈妈就在附近。如果你遇到了驼鹿宝宝和他的妈妈，最好不要站在他们中间，因为母鹿比熊更加危险。
0: 所以基斯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1: 得多留点心，母鹿就在附近。我把他抱了起来，就像抱一只狗那样，然后轻轻地搂着他走到马路对面。
3: 你真是个大英雄，
1: 很棒的经历。
0: 基斯把驼鹿放回到他先前穿过的那道栅栏缝隙前。所幸第二天基斯发现他已经与妈妈团聚了。
1: 我很开心，因为小驼鹿和他的妈妈团聚了，他又可以继续吃母乳，继续健康成长了。是的，所以这让我很开心。
0: 基斯伸出援手救下了这只幼崽，而有时候在安可雷奇，驼鹿会主动向人类寻求保护。斯派西盖茨是市中心一家日用品店的经理。2016年6月，他与驼鹿有了一次美妙的邂逅。
2: 我们看到一只母驼鹿带着一只刚出生的宝宝出现在停车场，幼鹿颤巍巍的，鹿还走不稳，最后母鹿和它的小不点儿来到了我们的百货店门口。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赶紧上去帮忙，大家手忙脚乱地给母鹿喂水，那次的经历挺有趣的。
0: 另一位目击者也有幸目睹了这起神奇的事件。
2: 我们把车开进了停车场，然后发现百货店那儿似乎有点骚动。我放下车窗问旁边的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大概半个小时前有一只母鹿产下了一只鹿宝宝。我们听了兴奋地跳下车去看他们说的驼鹿。
0: 但是在兴奋之余，斯泰西知道他必须保护驼鹿，不让人们靠得太近。
2: 我们有点担心，因为

0: 母驼鹿戒备心非常强，我们在驼鹿周围放了三角锥，告诉人们那里有新生的动物宝宝，母鹿和幼鹿都很平安，但是围观的人也得注意安全。
1: 斯泰西后来知道了这只母鹿躲进停车场的原因。
0: 有一只熊威胁到了幼鹿的安全，鹿妈妈把熊赶到了树上，然后带着孩子逃进了我们百货店门前的停车场。
1: 这只驼鹿在停车场里找到了它想要的安全感。对那天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次独特的经历，这一刻许多安克雷奇人都不会忘记。
0: 我在这里住了十年了，每次看到驼鹿我都会很激动。我喜欢驼鹿，觉得它们非常可爱，但是在停车场里看到驼鹿，而且是和我的顾客、我的员工一起，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安克雷奇生活着2000多头驼鹿，毫无疑问他们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他们在人类的花园里寻找食物，在城市里随地分娩，学会了避开城市公路。安克雷奇这座野性之城就是他们的家。希望在人类的城市不断侵占他们的栖息地时，袭人事件能保持极低的发生率。所幸无论他们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人类都不会袖手旁观。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与澳洲野生动物之间的亲密接触。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头小驴和一头丹峰驼之间的亲密友谊吧。
3: 我来介绍一下我最新的人工培育对象，它就是我所生活的澳大利亚最濒危的有袋类哺乳动物之一——山地侏儒负鼠。它们体型很小，这个绿色培育箱里有三只小负鼠，它们怎么看都像是老鼠，但它们不是老鼠，而是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高寒地区的一种负鼠类哺乳动物。如果我今年能够培育成功，那么我算是梦想成真了。来吧，可惜山地侏儒负鼠不能适应炎热的气候，所以气候变化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他们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才被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他们就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地球上最稀有的物种，所以这个小家伙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我能繁殖成功，我就算撞大运了。我会把他们送给全国所有的动物园，来看看，看他的大眼睛、大耳朵。它们主要以不刚叶核为食，这种食物富含蛋白质，可以让它们在寒冷的冬季存活下来。这是有袋类哺乳动物中极少数可以进入类似半冬眠状态的物种。侏儒负鼠和袋鼠一样，腹部长着一个小袋子，供它们的宝宝在里面生长。它们的孕期非常短，只有15天左右，通常一胎产4个宝宝。大家公认这个物种会在几年内灭绝，经常有人质疑动物园以及人工繁殖动物的价值，但是把它们关起来用人工手段进行繁殖，是让这个物种不至于灭绝的唯一希望。如果任由它们在野外自生自灭的话，因为气候变化、温度升高，它们肯定会灭绝的。

0: 这是明摆着的事儿。所以我们必须繁殖这种动物，保护它们。山地侏儒附属是迄今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体型最大的侏儒附属种类，它们不属于啮齿类，它们长着猴子那样的长长的卷尾，可以在攀爬时卷住树枝。如果能繁殖成功，那就太棒了。
1: 帕姆斯威尼和他与众不同的动物们居住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小镇上。帕姆经营一家为儿童提供服务的教育公司，该公司帮助孩子们了解奇异动物。
2: 说实在的，这些动物都是我亲自带大的，能在这里把它们养大，把他们带到这里跟孩子们聊聊他们的身世，聊聊他们所吃的。
1: 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这些被救助的幸运儿中有蜜熊，有长鼻浣熊，还有一只嗓门很大的动物。汤米是一头迷你驴，在德克萨斯州任何大小的驴都比较常见。这个小家伙很快就会找到一个高大帅的新朋友，开启人生的新篇章。驴是出了名的犟脾气，他们体格健壮，能驮动是自己两倍重的货物，被用作驮兽已有5000多年。驴是群居动物，需要群体成员的陪伴。因为帕姆帮汤米恢复了健康，所以汤米和帕姆建立了很深的感情。但是没人想到，这头驴最好的朋友竟然是高大威猛的阿拉伯丹峰驼汉弗莱。3岁大的汉弗莱是一只丹峰驼，它的驼峰里贮存的不是水，而是堆积的脂肪，这些脂肪可通过新陈代谢转变成水，使丹峰驼在不喝水的情况下存活7个月。丹峰驼能闭合的鼻子可分散
3: 体，之前一直独自生活，它需要玩伴，他觉得这只骆驼看起来就像他的妈妈一样，所以他们的关系就会发展得比较好。
2: 汤米不是马，
0: 他只算是半头驴，
2: 别人以为他是骆驼呢。
1: 渐渐的，帕姆又把他们放到了一起，但是汤米想挣脱饺子跟汉弗莱玩。
2: 汤米一直缠着汉弗莱不放，他会跳起来趴在汉弗莱的脖子上，咬汉弗莱的屁股，还在他肚子下面、前面、后面转来转去的。让我惊讶的是，汉弗莱居然把头转过去咬他。很明显，汉弗莱喜欢这样。他们开始玩了。
3: 他们之间培养出了一种双方都很愉悦的玩耍方式，所以汤米现在过得非常好，他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发育良好，身心健康，这就是情感支持对身体带来的好处。
2: 你们两个
1: 得到了收获。
2: 在汤米和汉弗莱走到一起之前，我不知道两只动物竟然能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一起玩耍，一起睡觉，总是形影不离，总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的。总之，
3: 没有成见，不要以貌取人，你们任何类型的人都可能跟我成为朋友，不管他们和我有多么不同。
0: 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野生动物来说，每天几乎都是生死局。毕竟有澳洲野狗和湾鳄这样的高段位猎食者在虎视眈眈。不过有些佛系玩家也想出了能让自己轻

钱避世的好办法。寻找有两个拇指，两个拇指又与另外三个手指相对，这让树袋熊可以更牢固地抓住树枝。虽然树袋熊的名字中带一个熊字，但它们并不是熊。对于树袋熊来说，这并不重要，它才不在意自己到底是什么，或者别人叫自己什么。对他们来说，确保自己每天平平安安，能躺在树上安心睡大觉，才是最重要的。

栖息在澳大利亚雨林中的树袋鼠很好地适应了脱离地面的生活。树袋鼠强壮的前肢和厚实弯曲的爪子能帮助它攀爬。而且树袋鼠还有一条格外长的大尾巴，这让它在树枝上休息的时候可以保持平衡，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度全市防汛工作；
0: 我市多部门闻汛而动，快速响应，全力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5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在市防汛抗旱指挥中心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调度防汛情况，研判汛情形势，对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
1: 刘克武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见底，精准管控中小水库、山洪沟、地下空间、危房、景区、工地等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城市一涝点位巡查排涝，对漫水桥、低洼桥涵等提前设置警示，专人值守，要加密监测预报，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见期，加强短林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保障农村大喇叭等基层预警渠道畅通，推动预警直达基层末梢。要坚决应转尽转，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要求，构建完整转移工作闭环，严格落实转移群众安全管理和生活保障措施，超前做好业余人员转移。要加强河库工程防御，加密巡查频次，科学开展河库联调，严格执行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和调度指令，严控汛限水位，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处置。要备足抢险物资队伍，确保物资调运高效有序，统筹各类救援力量，提前在重点风险点位前置抢险队伍驻点备勤，及时有力应对突发险情。刘克武要求要层层压实责任，市级领导要扛牢分管责任、包保责任，吩咐指挥部和各地区靠前值守，把力量和物资压到防汛救灾的第一线。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细化防汛举措，强化信息共享、联动处置，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以扎实防御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实现不溃堤、不垮坝、人员零伤亡的防汛目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刘新明、杨旭、王立民、蒋立新、孙德胜、焦健参加会议。
0: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雨势急促，极易造成城区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我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值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3: 现在呢，我就在市营街桥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依然畅通无阻，路面上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没有积水的背后是防汛工作人员默默的坚守。
0: 桥洞是城区典型的低洼易涝点位，每逢强降雨易出现积水淤泥情况。

0: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西红桥洞，主要对西红桥洞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拥堵情况，如果发生了堵塞，我们进行及时清理，及时排水。
1: 作为区域排水核心设施，适应街泵站承担着周边路段主要排涝任务。雨情来临后，泵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在泵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细致巡检，实时监测水情动态，确保各类设备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为周边路段快速排涝提供坚实设备保障。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门前路段，记者看到防汛保障工作细致到位，现场工作人员站在雨天警示标牌旁，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2: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柴车一辆，人员5人，到达968医院涝洼点值守。到达现场后，我们及时设立雨水警示塔、大井警示塔，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案。最后，我们根据雨情和上级指示，随时值守和保障道路畅通。
1: 此前，我市已开展雨水井、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从源头提升城市排水防汛能力。此次降雨应对过程，充分展现了我市成熟高效的防汛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紧盯防汛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3: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我市交警部门迅速启动雨天勤务，全员在岗值守，全力筑牢雨天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记者先后来到解放路与云飞街交叉口、解放路与诗英街交叉口等重点路段，看到降雨过后路面出现少量积水，整体路况良好，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执勤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重点管控路口车流，及时引导通行秩序，辖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4: 雨情就是警情，我们交警全员在岗在位，全警上路，通过加强路面巡控、视频巡查和重点路段定点疏导，及时发现并处置积水、事故等突发情况，确保车辆通行不断、秩序不乱，同时设置警示引导，提醒驾驶员减速控距，不随意变道，共同保障雨天道路安全顺畅。
3: 为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压实责任，制定防汛应急预案，组建专班，支队200名民辅警全天候备勤，组织排查全市54处险情路段，逐级包保，强化巡逻管控，联合气象、市政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开展实战演练，备齐救生衣、照明等物资，保障应急调用，同步通过公众号、路口 LED 诱导屏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避险。
1: 6月27号，由市科协、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馆、南山中学、市青少年机器人协会承办的2026年锦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南山中学开幕。全市28所中小学、183支队伍、259名选手齐聚赛场，开启科创竞技比拼。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阵阵喝彩，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5: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把数学、物理、编程、工程知识融为一体，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探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兴趣，提高青少年的动手能力和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0: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在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遇到机器人任务失败，大家没有慌乱，快速拆解重组，调整参数，双眼始终紧盯自己的作品，沉浸在机械搭建与编程逻辑之中，认真钻研的模样尽显少年科创风采。
1: 我一直以来都对科技创新、编程和机械搭建有着浓厚的兴趣，平时课堂和课余学习中，我也一直喜欢钻研科技知识，而这次比赛正好能把我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2: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
3: 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以辽沈战役英烈、基层时代楷模等鲜活真实英雄事迹为核心载体，通过影像讲述、情景还原等形式，生动展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时代楷模默默奉献的崇高精神风骨，深入阐释英雄精神跨越岁月的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4: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5: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0: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社区共享爱心书屋。暖心举动收获全国各地爱心人士踊跃助力，累计收到外地邮寄图书12箱，辖区党员居民现场捐书100余册，书香暖流汇聚社区。
3: 为补齐辖区公共阅读资源短板，丰富居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东胜社区谋划打造便民共享爱心书屋，此前在网络平台发布捐书征集启事，原本计划仅面向辖区居民募集图书，没想到信息经网络传播后，引来全国各地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6: 一下子收到了12箱爱心图书，同时还有党员呢、居民呢，陆续的将100余册书籍送到了我们社区，远超过了我们的预想，心里十分的暖心。
3: 收到爱心书籍后，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逐一完成拆箱、登记、分拣、归类等工作。目前捐赠图书以少儿读物为主，品类丰富，数量充足，为爱心书屋落地筑牢物资基础。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捐书渠道，丰富图书的品类，补齐科普啊、文学呀、中老年读物等各类书籍，同时呢，号召我们辖区的居民能够捐献家中闲置的藏书，齐心协力地完善我们的书屋建设，把社区爱心书屋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便民阅读驿站。
2: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重温革命岁月，汲取红色力量。
3: 活动中，参与者跟随讲解员参观红色史料展区、革命实物陈列区，认真聆听当年革命斗争历史及先辈感人故事。志愿者与社区党员群众围坐一圈，分享初心感悟。老党员化身身边党史宣讲员，让红色故事更接地气。
7: 会牢记初心使命。

0: 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自身余热，力所能及地为社区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1: 参观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通过此次沉浸式学习，大家深切感悟本土红色文化，既重温了党史记忆，也凝聚了奋进力量。
0: 咱们服务队一直坚守红色教育阵地，用心讲好革命故事，一代代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东北超好看，
1: 也非常期待能够到现场和我们的广大球迷朋友一起的为咱们东北超去加油。那么本次东北超虽然我们朝阳没有参赛，但是情怀
2: 对呐喊，用整齐文明的加油声展现咱们朝阳人的精气神。
3: 目前球迷报名通道持续开放，朝阳市文明爱球市民均可参与报名。球迷协会后续还将对入选球迷开展文明观赛、安全须知、助威规范专项培训，统一助威鼓点、旗帜
4: 加油，为辽超喝彩，是朝阳市深度参与东北超的重要举措。我们希望以足球为纽带，凝聚全城力量，让热烈有序的助威声成为展示龙城活力的新名片。后续啊，我们还将依托2000人的球迷群体，组建锣鼓助威团，持续推进亲子足球体验、跨城球迷远征观赛、短视频打卡等系列活动，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在朝阳的传播影响力，打造长效城市足球文化 IP。
5: 助威
0: 甲文化广场开幕式在玉龙湖畔温情上演，活动由阜新市委宣传部、阜新市文旅广电局主办，阜新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群众艺术馆承办，阜新市公用设施服务中心协办。
6: 今年恰逢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与十五五开局之年，整场演出紧扣礼赞祖国、讴歌家乡振兴主线，晚会汇集舞蹈、歌曲、诗朗诵、器乐、模特、民族节目串烧等12个精品节目，猛乡欢歌、东北雄风尽显东

0: 东北豪情，配乐师朗诵复兴最美的画廊，诉说八千年玉龙文明与城市转型蝶变。民族歌舞、少儿节目、国风模特轮番登场，各民族文艺节目同台绽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星光晚风相伴，台下掌声不断。据介绍，本届萧夏文化广场将在整个夏季周末持续惠民演出，打造百姓露天文化乐园。活动以群众文化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深耕本土文旅，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激励全市群众紧跟党的步伐，聚力复兴转型振兴，绘就物阜民丰的城市新画卷。
1: 近日，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对抗赛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来自企业组和高校组的两支冠军球队上演终极硬碰硬，以一场酣畅淋漓、激情澎湃的比赛，
2: 和锦州医科大学代表队分别获得企业组、高校组冠军。两支冠军队伍凭借过硬实力、默契配合与永不言弃的拼搏姿态，驰骋绿茵，赛场之上尽显风采，实至名归。
3: 本次锦州市足球联赛，我们铁路集团代表队获得了企业组冠军，我们是来自于沈阳局。

0: 福记修渔，修的是鱼，养的是海。海上渔船归港，岸上监管不能松。葫芦岛市统筹多部门力量，紧盯海鲜销售终端，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靠前普法，强化震慑，守好水产品销售关口。
1: 日前，龙岗区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海产品销售门店开展随机突击检查，从销售端堵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流通渠道，执法人员逐户核查进货凭证、购销台账，仔细核对海产品货源渠道，排查非法渔货销售隐患。同时，工作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同步推进，面向经营商户开展普法宣传，现场讲解福记休渔管理规定及渔业相关法律责任，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经营。
2: 现在在休渔区，咱本地进不着任何货物，比如说螃蟹啊、虾爬子这些东西都进不着的。咱们有证明台长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养殖手续都齐全的，都是合法合规的。
1: 即日起，葫芦岛市还将持续联动渔业执法、海警、海事、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凝聚执法合力，持续加大非法捕捞、非法售卖联合打击力度，筑牢福记休渔流通环节监管防线。
3: 我区将保持巡查监管常态化、长效化，畅通群众举报渠道，欢迎市民积极监管反馈，各方面协同发力，从源头阻断偷捕私卖链条，全力守护辖区渔业生态资源。
0: 从融合文艺展演与文创市集的特色街区，到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点燃消费热情的城乡夜市，再到日益规范便利的马路市场，盘锦正通过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场景的深度探索，点亮城市夜生活，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
4: 夜幕下的盘锦，夜间消费正逐步突破传统餐饮的单一模式，向融合文化体验、艺术欣赏、休闲娱乐等元素的复合场景拓展，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新空间、新载体不断涌现，为市民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夜间休闲选择，有效拉动了内需增长，成为城市商业活力提升的重要标志。近期东北超赛事的举办为盘锦市夜间经济注入了强劲的体育活力，盘锦市深耕体育加文旅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将顶级赛事 IP 与城乡消费场景深度绑定。从城区商圈、特色街区到乡村稻田露营地，盘锦市多点开设赛事第二现场，球迷们不仅能在市井烟火中为球队呐喊助威，还能凭球票加文旅惠民礼包享受餐饮、住宿、购物等多重优惠，成功将赛事的瞬时流量转化为持续的消费增量，让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盘锦夏日消费的新风尚。夜间经济的繁荣离不开政策保驾护航，盘锦市持续优化服务政策，推行市场弹性营业时间，目前已有多个市场落实延时政策，满足群众错峰消费需求。同时通过摊位租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联动，强化监管与服务，维护夜经济的繁荣有序，保障市民与游客的舒适体验。从点亮一条街到激活一座城，盘锦市正立足自身特色，持续完善夜间经济布局，通过供给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和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消费火起来，让城市的烟火气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近年来，锦州市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深耕文化惠民工程，着力补齐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短板，丰富市民夜间文化业态。自今年四月下旬起，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群众艺术馆常态化开放夜间公益课堂，免费面向市民开设多元艺术培训课程，越来越多市民利用晚间闲暇时间走进夜校课堂，提升艺术素养，丰富精神生活，实实在在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5: 夜晚是城市卸下疲惫的时刻，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夜晚的闲暇时光交给热爱与成长。此刻我身后的市民夜校培训教室灯火通明，那么今天就让我们

0: 济室的探班，一起来看看这些缤纷的课堂是如何点亮市民心中的幸福与美好。
1: 晚六点，来自各行各业、年龄跨度不一的学员准时来到舞蹈教室。授课教师肖梦歌课前带着大家热身舒展，课上站在队伍前方示范要领，借着落地镜紧盯每个人的体态动作，发现不规范之处便上前一对一手把手纠正。
2: 我也在这个岗位上连续10年的晚班公益舞蹈课堂的授课，对我来说，市民夜校的舞蹈课堂不只是一个传授技艺的讲台，更是传递美好、滋养心灵的一方天地。
3: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市民夜校，作为公益性平台课堂中的舞蹈学员，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通过这个平台，让我们一群热爱舞蹈的姐妹们相聚在一堂。这个平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1: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磨唱腔台步，细细体味国粹韵味。中国画教室墨香萦绕，学员在丹青笔墨间勾勒心中景致。从10年前的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到如今的市民夜校，
4: 锦州市
1: 群众艺术馆持续深耕文化惠民，用常态化公益培训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迷。据工作人员介绍，后续夜校还将结合市民报名意愿、兴趣偏好动态，优化课程品类，继续以普惠艺术课堂丰富群众精神夜生活。
5: 西太平洋斑海豹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辽河入海口是该物种在我国唯一繁殖地。今年斑海豹日上岸最高达451只，数量连续3年刷新纪录。
6: 10余年前，辽河口受围海养殖、污水排放影响，湿地生态遭到破坏，斑海豹仅有几十只。2015年起，盘锦市启动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推进退养还湿，累计恢复湿地8.59万亩，修复自然岸线17.6公里。同时，采用人工与无人机结合的方式播种碱蓬草，依托科学勘测优化植被生长环境，湿地生态逐步复苏。如今越来越多的斑海豹不再迁徙，选择在此长久栖息。当地渔民化身巡护员、信息员，10年间成功救助犯规斑海豹超20只。依托良好生态，海洋牧场、芦苇产业稳步发展，渔业产量逐年提升，芦苇湿地催生多元富民产业。生物多样性同步丰富，辽河口现已记录鸟类336种，成为黑嘴鸥全球最大繁殖地。生态旅游热度高涨，去年接待人保护与利用并举，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生态、产业、民生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5: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冬夜将至，驼鹿即将面临一场生存挑战。他们将用勇气和智慧寻找食物，躲避捕食者，最终在草丛中繁衍后代。在对话萌宠板块，狐猴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正面临着全球气候变迁带来的挑战。最后来看几句头条：美洲蛇蹄，俗称水鸡和蛇鸟，擅长潜水却并没有配备羽毛防水层，这是怎么回事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北欧的秋季，大部分动物会选择迁往海拔较低的森林。虽然景色宜人，但是针叶林仍然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所在。驯鹿就是其中之一，它在这里过冬。现在只有找到合适的森林才有吃的，因为它们的食物长在树上，那就是第一。第一是它们在冬天的主食，但是要找到第一并不容易，因为天气寒冷，驯鹿必须大量进食，食物稀少，有时候还很难够到。驯鹿的蹄子就像铲子一样，能刨开地面，让它们吃到积雪下面的第一。对体型高得多的驼鹿来说，厚厚的积雪不构成阻碍，它们以松针和细枝在冬天极夜的微光中，森林里的一个幽灵却能利用冬天的严寒牟利。行踪诡异的狼獾不太会捕猎，却是高效的食腐动物。不过仅依靠驯鹿尸体还是无法熬过整个冬季。在几个月的黑暗过后，太阳高高爬上了天空，风激发出来。斯堪的纳维亚驯鹿处于半驯化状态，一年中大部分时候，它们像野生动物那样生活在北欧辽阔的荒原。但是在返回山地高原的春季迁徙时期，它们会有主人放牧，也就是北欧原住民萨米人。

驯鹿养殖业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相关知识通常由老一辈传给子孙。他们沿着古老的迁徙路线，越过几百公里冰封的河流湖泊。

休息的时间，太晚的话明面不够厚，无法支撑驯鹿通过。太早的话，他们抵达遥远的高原时，草场还寸草不生。

夏季来临前，积雪消融的过程会持续几个月。自然力量。驼鹿开始迁徙，返回高原，但是他们不像驯鹿那样与萨米人结盟，而是必须独立完成。

第一次回到故乡去产卵了。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会不断发生冲突，争抢最好的领地和繁殖力最强的雌鱼。大批的雄鱼先一对对夫妻在水底寻找方便雌鱼产卵的地方。在精子和卵子释放期间，原本用来引诱配偶的背鳍被用来稳住逆流。

驯鹿仍然向着高山草场迁徙，但是在离开桦树林之前，怀孕的雌性借助树木有限的遮挡，在树线附近分娩。捕食者就潜伏在附近，新生幼崽必须尽快站起来，但是这并不容易。驯鹿群必须在几天之内带着幼崽再次踏上征程。驯鹿遵从本能的指引前行，保留地显露出来。饥饿的啮齿动物排泄的粪便覆盖了营养不足的苔原，这些肥料无疑有助于植物的生长，给驯鹿和其他食草动物送来了福音。落在后面有可能小命不保，

多达50%的驯鹿幼崽在出生头两个月内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被这片土地上的捕食者猎杀。剩下结束了。驯鹿开始发情，体型庞大的雄鹿努力把持它的后宫。

他必须做好全方位的保护，不让雌鹿走得太远。他时刻不能松懈。为此忙得筋疲力尽，

0: 年轻雄鹿蠢蠢欲动，准备与这位真正的重量级冠军较量。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
0: 一起去寻找点好吃的。但路上却遇到了不速之客，小心蟒蛇。在野外低头饮水时，最好当心背后。为了避免遇到坏蛋，鹤湖猴练就了走钢丝的本领。鹤湖猴是红额狐猴与红柄狐猴杂交的产物，这两种狐猴在一个狐猴孤儿中心意外相遇，从而有了鹤湖猴。环尾狐猴并不喜欢它们，鹤湖猴更强壮，会闯入环尾狐猴的领地，甚至杀死它们的孩子。大声的恐吓和团体的力量，眼见环尾狐猴群体成员都过来了，

贺狐猴爬回了树上，现在环尾狐猴在雌性兽。他站在最高的树枝上，观察着向他奔来的雄性，等待着最英勇的雄性来到他身边。终于，他来了。离开雌性，下去驱赶其他雄性，这将持续几个小时。一段时间后，他回来了。趁机靠近了雌性首领，可这样的行为惹来雌性的反感，决定赶他走，但他死皮赖脸，雌性只能先在怀孕后，雌性会告诉其他雄性，我不需要他们了。为此，他会排出一种交配栓，看到他，所有雄性都会走开，除了准爸爸。现在已经不剩下什么了。沿海的原始森林本来郁郁葱葱。

多凡堡附近的萨迪花园是那个神奇的热带环境的遗留之一。这里是红领狐猴最后的栖息地，这一物种曾经遍布这个区域的森林。

0: 红柄狐猴以水果和植物为食，它们有一个重要特性，无论白天黑夜随时进食，而且常年如此。
1: 成为更高海拔的地区了。其实对这个物种来说，要想生存，它们不用改变什么，只需要顺应气候生态位的这种转移，迁徙到更高海拔的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森林的碎片化阻断了它们的迁徙。
0: 旱的影响，人类居民会发现他们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而狐猴也因此深受其害。虽然政府采取了保护措施，但是狐猴一旦离开保护区，就很容易遭到捕杀。

0: 美猪蛇体颈如蛇，头小而窄，善潜水，尾部宽阔，被称为水鸡。又因为游泳时头和脖子像蛇般在水中滑行，又被称为蛇鸟。美洲蛇体长着尖而锋利的喙，极善捕鱼。流线不发达，没有这层保护，因此在潜水捕鱼后，它们必须展开翅膀晒太阳，以保持体温，让翅膀变干。如果翅膀没有完全变干，它们很难飞起来。看上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

0: 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1: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0: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1: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2: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2: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2: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2: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

0: 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喷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1: 电气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
0: 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工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
1: 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

0: 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绪。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教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幼狮能获得雄狮的认可，安全回归狮群，进入幼儿园吗？在对话萌宠板块，生活在普纳村的村民与附近的动物相处得十分融洽，大象是如何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最后来看戏剧头条，把自己伪装成对手的样子，请欣赏动物界伪装术大师的表演。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谁能够想到，在这乱石岗中间，五只小狮子刚刚降生。与有蹄类食草动物不同，幼狮出生时羸弱，而且眼睛看不见。幸运的是，它们嗅觉很灵，可引导它们找到母亲的乳头。和所有猫科动物一样，母狮要找一个僻静地点秘密分娩，抚育孩子。这可以让幼狮远离狮群潜在的暴力，也能避开流浪雄狮带来的不可预料的危险。小狮子体重有15公斤，它们太弱小了，尤其是在妈妈不得不外出打猎的时候。而这片乱石岗就是庇护所，保护幼狮不被最可怕的敌人猎狗发现。猎狗一直没有找到小狮子在什么地方，母狮处心积虑找到了这么一处藏身地点。出生一周后，幼狮睁开了眼睛。3周后，它们的乳牙开始长出来。现在他们还不敢离开妈妈身边半步。长到一个月大时，他们终于可以四处走动了。这时候母狮要求宝宝们跟上自己，再换一个地方栖身。

孩子们在出生后几周一直待在妈妈身边，使母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得以加深。小狮子出生后每天重量增加100克，现在体重长到了约4.5公斤。他们现在能跑了，但还需要变得更加强壮，让自己获得自信。此时回归家族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但是以这个速度，他们很快就会有足够的勇气与妈妈同行。所有的小狮子在6到8周大的时候会跟随母亲回到狮群。小狮子开始展露獠牙，他们将在狮群托儿所里学习生存技巧。回归是一件冒险的事，如果在母狮离开的这段时间，狮群被另一头公狮接管，公狮会杀掉所有未断奶的幼狮。狮群居住在这一片乱石岗上，这块巨石为居住者们提供了一处非常有力的瞭望台。几头母狮推举一头硕大公狮做首领，占据了这片石丘。

在继续前行前，母狮一定要宣示自己的来意。这样做是为核查群体主人是否已经更换或被废除。母子几人获得了公狮首领认可。艰难的时候过去了，在与群体分别，独自照顾和保护新生儿数周后，母狮们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回来了。对于这些群居猫科动物来说，幼狮的同步出生便于他们建立社区托儿所，

紧张情绪渐渐消失。五只小狮子分别去拜会他们的阿姨和堂兄弟。母狮通常对其他母狮的孩子非常和善，但这只小狮子还不明白规则。如果一头母狮有一堆孩子要喂养，它不会让你吃奶的。

0: 幼兽长出了乳牙，它们是用来撕扯肉中最柔软的部分的。
1: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

自森林面积大量减少以及禁猎政策施行以来，女人的工作负担开始加重。过去，普纳戈村的男人可以自由捕猎，当水稻长到河人的膝盖一般高的时候，村民们会用竹子制作装饰品。这些竹制装饰品很像是悬挂在植物顶端的稻穗。普纳戈村人以其精良的食物和饮用品，也分享各自的愿望。请保佑我们一年有个好收成，请保佑我们家人健康幸福，请赐予我们所有人以快乐。导致周围环境不允许任何昆虫存活。昆虫消失后，鸟也飞走了。你或许认为一小片区域出现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以昆虫为食的鸟类。事实上，这些眼形图案与捕食者的眼睛惊人的相似，

在广袤的非洲草原，每天都以这样的景象开始。大型食草动物沿着小径缓缓前行，这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野生动物在一次次寻找食物和水的过程中踩出的道路。任何动物永远不能放松警惕，花豹和猎豹偶尔会捕食鸟。满足如此多动物的营养需求绝非易事，因此以寻找食物为原动力的大迁徙，大象的鼻子有十万块肌肉，犹如一只灵活的手臂，而且功能多样，可以用来呼吸、制造声响、抓握物体，以及每天把200升水送进喉咙。大象的鼻子能接收大量的信息，但是它们还拥有另一个神奇的感官，它们的脚底能感知地下的次声波，从而与同伴时刻保持联系。它们通过跺脚来警示危险，它们能感知地震的波动，甚至能探测到许多公里外的水道。

决问题，能调整行为以适应新的挑战。他们记忆力非凡，许多年后仍能记起某人的面孔。他们和人类一样拥有情感，会向死去的家庭成员表示哀悼，会安抚悲伤或生病的亲人。

大象是最大的陆生动物，因为体型庞大，家庭团结，它们根本不畏惧非洲草原上的猎豹。猎豹从来不会靠近大象的族群，哪怕是趁着夜色悄悄行驶。而一些还带着幼崽的猎豹妈妈，在捕猎的时候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一整天，

这位短跑健将能在两秒钟内加速到每小时70公里，三秒后加速到90公里，其最高时速可达110公里。他的视线紧盯着目标，他头小腿长，体型纤细，这些独特的身体构造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空气阻力。猎豹一步就可以跨出7到8米远，每秒能跑4步。

它不可收回的爪子与灰狗的类似，足底犹如橡胶一般富有弹性，这些赋予了猎豹非凡的抓地能力。慢镜头显示，它们在奔跑时可以四肢悬空，仿佛飞起来一样。猎豹捕猎的时间平均持续20分钟，很少超过1分钟。

身为妈妈，她必须先进食，因为幼崽全靠她养活。她撕咬着猎物的尸体，这是因为幼崽们的牙齿还不够强壮。有一种猫科动物擅长爬树，它就是花豹。它们经常被误认为

对于大猫来说，常有可收回的爪子无疑是一大优势。花豹是爬树高手，它会把猎物拖到高高的树枝上，让食腐动物看得见够不着。它拖着的这只小角马至少和它的体重一样。

0: 漫长路啊，长鼻袋鼠之家近在眼前了，又有一只珍贵的真鼹鼠要去我家，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1: 它们属于灵长类，是人类的近亲。
0: 可是很多人不明白，
1: 是啊，
0: 我们需要蝙蝠，它们给树木授粉，没有它们就没有森林，也就没有木材了。
1: 但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接那只真鼹鼠。
0: 不过在我见到我的动物家庭的新成员之前，我见到了另一只活蹦乱跳的真鼹鼠。这样的宝贝只出现在神话和传说中。这个围栏里有一只白化真鼹鼠，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动物。你好啊，我都有点嫉妒它了。等我把它抱起来，给它一个特写。它叫露娜，是一只真正的白化真鼹鼠。粉色的眼睛是因为缺少黑色素，所以它无法在野外存活。这就是长鼻袋鼠之家这样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庇护所的意义所在。他们要给这些可怜的动物一个生存的机会。在野外，这只白化真鼹鼠即使没有被捕食者抓住，也会被太阳晒死的。哇，看它的脚，真鼹鼠的后脚朝后生长，以方便挖土筑巢。它们细长又弯曲的爪子也是向后生长的，以方便梳理脊背上的毛。它们背上全是像针刺一样的长毛，让它们有生人勿近的威慑感。如果可以，我也想拥有一副。对我来说，这是一生难得一遇的机会。还有谁见过这样的动物呢？哇哦！
2: 时尚猫露娜生活在墨西哥的诺加莱斯。露娜在时装方面品味独特，她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轰动。当然，她的主人罗西奥帮了点小忙。
3: 很多人因为我是时尚猫露娜的主人而认识了我。我们给露娜建了个网站，每天上传她穿各种服装的照片，她还有脸谱网账号。
2: 露娜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
3: 这就是小露娜的房间。露娜的夏装全都放在这里了。
2: 露娜共有200多套衣服。为什么露娜如此与众不同？原来，网上露娜的照片被组合在一起，做成了以露娜为主题的漫画《露娜情调》。露娜是个大明星。
3: 露娜情调是以露娜为主角的漫画，我配的文字只是在还原和凸显她的个性。
2: 出名后，粉丝写给露娜的信件铺天盖地，每个礼拜罗西奥和他的未婚夫都会去邮局取信。
3: 先打开这个信封看看，是一个名叫谢莫斯的人写来的。他想让他的猫做露娜的男朋友，但我们不想让露娜交男朋友。把它当成你的男朋友吧，这是猫草玩具，来闻闻。认识露娜的人都认为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2: 看完粉丝们寄来的信件后，该上网和他们见见面了。
4: 看了网上露娜的照片，我就笑个不停。
3: 看露娜的照片像

0: 是在看心灵鸡汤，是很好的放松方式。
1: 认识露娜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变化。
2: 现在又到了给露娜拍照的时间了，
0: 请闭上眼睛。露娜现在可没穿衣服。
2: 露娜已经进入最佳状态，来看看她的镜头表现吧。
0: 表情很不错，露娜，你真的太棒了，我的小乖乖。好的。
2: 毫无疑问，露娜一直都是娇生惯养，她深爱着主人罗西奥，并俘虏了成千上万名粉丝的心。
0: 如果有谁说我今天过得特别糟，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我特别能体会他们的心情。露娜总能逗我笑，我希望她能永远活下去。正因为如此，我才给露娜开办了网页，并且时不时的上传她的照片，这样露娜的整个生活就能永远驻留在那一刻了。
2: 在北美，最大最美味的鸟是火鸡。火鸡身上体现出了科学家所说的两性不同型的特点，这意味着雄性的外表迥异于雌性。雄性火鸡的脖子上长有一大块悬垂下来的皮肤，这块多余的皮肤是肉垂。当雄性情绪激昂时，它的肉垂就会充血变成红色，鲜艳的红色是血流充盈、身体健康的信号。因此雄火鸡肉垂的颜色越是鲜艳，它就越容易找到配偶。我们衷心祝愿所有火鸡在炫耀肉垂时都有上佳表现。通常鸟类给人一种在天空中肆意翱翔、自由自在的感觉，但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耳苗对此有不同意见。他更喜欢脚踏实地的感觉，并且耳苗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不会飞的鸟之一。天空已经挤满了会唱歌的鸟，再没有什么富余的空间留给耳苗了，所以身子沉重的耳苗通过进化适应了陆地生活。耳苗对澳大利亚本地的一种特有的树木来说至关重要。耳苗最爱吃一种类似桃子的水果，这种水果长在沙漠里的库安丹树上。对于无法消化的水果种子，耳苗会将其排出。
3: 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
5: 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6: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
5: 好，
6: 很投入，
5: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6: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5: 对，
6: 也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5: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
6: 是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 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0: 对，
1: 其实他就是一个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
0: 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1: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杉。

凯库洛和巴菲一起出去捉蚂蚁时，巴菲通常都会挨饿。巴菲送到嘴里的，与其说是蚂蚁，倒不如说是毛茸茸的手指。小家伙索性躺在地上，欣赏起了蓝天白云。下午，天气开始变得凉爽。凯库愿上前。黑猩猩不会游泳，所以巴菲怕水也是理所应当。他们会模仿母亲的行为，通过反复尝试掌握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犹豫了一段时间以后，巴菲终于鼓起勇气，把头伸进了岩石之间的缝隙里。凯库洛打算教授给巴菲什么呢？凯库洛正在舔舐岩石。树叶和野果，这些食物的含盐量非常少。当凯库洛需要，黑猩猩通过舔舐岩石表层的那沉积物来补充食物中缺乏的盐分。

巴菲不但要学会如何在湖边摄取盐分，为了让巴菲尽快熟悉周遭环境，多长见识，凯库洛带着他在丛林中长途穿行。

仿能够找到可口的食物。多亏了凯库洛，巴菲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从来不用为食物发愁。凯库洛还有许多东西要传授给巴菲，捉蚂蚁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简单，巴菲必须尽快掌握这些生存技巧。然后像凯库洛一样，教授自己的子女。他不断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了捉到蚂蚁，他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

0: 巴菲坚持不懈地努力着，他正在慢慢地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向成功迈进。瞧，这次他成功了。他终于够到了另一棵树的树枝。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
0: 是一种嗜杀的恐龙，它的拉丁名意思就是暴君蜥蜴之王。它是最著名的史前食肉动物，仅从外表来看就足以被誉为爬行动物之王。它有两层楼那么高，一辆校车那么长，披着一身鳞状皮肤，巨大的和部长满了剃刀一般锋利的牙齿。在流行文化中，雷克斯霸王龙经常被描绘成长相丑陋的巨型蜥蜴，但是这个形象属实吗？最新研究发现，霸王龙的真实身份是鸟类吗？1902年，在蒙大拿州，这里有大量白垩纪晚期以来的古生物化石。巴纳姆·布朗，人称骨头先生，他在这里挖掘3年后发现了一具生物化石，虽然只挖出11%，但可以确信这是前所未见的生物。1908年，在挖到一半时，他将这头巨兽命名为雷克斯霸王龙。骨头先生只挖出了不到1。白垩纪晚期，他们在北美的原野上游荡了几百万年之久，直到6500万年前彻底灭绝。100多年来，古生物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线索，希望能还原这种异乎寻常生物的外表和习性。字的意思是可怕的大蜥蜴，而这次发现的正是一只巨大的恐龙。
2: 我觉得雷克斯霸王龙能让公众着迷是有一定原因的，它是一种体型大得出奇的食肉动物，它一口就能吞下一个人。一支探险队前往三叶草岩石组采集白垩纪早期的恐龙化石，这是蒙大拿州南部山区的一个裸露岩石地层，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群猛禽类恐龙的骨头，他将这种恐龙称为恐爪龙，非常敏捷的动物，甚至可能是温血的捕食者，这违背了当时所有关于恐龙的传统观点以及看法。
0: 这是一只兽脚类恐龙，与雷克斯属于同一个种类，但是它的脑袋大，雷克斯的脑袋小。这个发现彻底推翻了以前的某些观点。
2: 当时人们对恐龙的认知是这样的，它就像一种超大型的蜥蜴，行动缓慢、笨拙，而且是冷血动物。但是奥斯特罗姆发现的恐爪龙完全打破了人们这种认知上的局限。这只小巧、灵活、聪明，甚至可能是温血的猛禽类恐龙，彻底扭转。

0: 转了科学界的看法。在雷克斯霸王龙的小个头亲戚红爪龙被发现几年后，约翰奥斯特罗姆又着手研究100年前出土的远古鸟类始祖鸟的化石，引发了有关恐龙的争论。始祖鸟是现代鸟类由恐龙进化而来这个百年假说中缺失的那一环吗？
1: 约翰奥斯特罗姆对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相似点特别感兴趣，那就是腕关节的结构。恐爪龙这种方式与鸟类收翅膀的方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还发现了更多的证据，可以证明恐龙和鸟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在脊椎和脊柱的生理构造方面。如果沿着脊椎的两侧仔细观察，呼吸系统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0: 身体构造的这些一致性进一步证明，兽脚类恐龙这种两足行走的食肉恐龙，包括霸王龙，有可能演变成现代鸟类。科学家发现，霸王龙和其他兽脚类恐龙的身体构造，叉骨或者又叫如怨骨，西方人吃火鸡时会在肉里寻找这根骨头。上个世纪，越来越多的雷克斯霸王龙骨骼出土，但是都无一例外的没有叉骨。没有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古生物学家无从得知这种巨大的蜥蜴是否真的与鸟类有关。所幸在1990年，古生物学家发现了最完整的雷克斯霸王龙骸骨，发掘出土的骨骼超过90%，科学家由此可以找出雷克斯霸王龙与鸟类在身体结构上的所有共同点。
1: 当然了，中空的头骨，在1990年出土的这具最完整的霸王龙骨骼中，科学家甚至找到了叉骨。这位霸王龙
0: 脊柱气囊和中空的骨头上有着共同之处。鸟类与霸王龙这样的兽脚类恐龙可能也有着共同的育儿经。
1: 鸟类与兽脚类恐龙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仅局限于它们的骨骼特征，我们还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鸟类和食肉恐龙之间在繁殖特性方面也存在着关联。这是一枚窃蛋龙的蛋，我们可以看到这枚椭圆形的蛋是鸟类从兽脚类恐龙那里继承来的一个典型特征。除了蛋的形状，窃蛋龙母亲孵化后代的方式也表明鸟类和恐龙之间确实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啊，像鸟蛋一样的椭圆形蛋，而且它们还像鸟类那样坐在巢里，用它们长有羽毛的身体来孵蛋。所以说，母鸡坐在窝里孵蛋的这个经典形象，实际上源自它们的祖先，是母鸡从它们的恐龙祖先，从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物种那里继承而来的行为。
0: 但是霸王龙有三头大象那么重，
1: 雷克斯霸王龙妈妈的体型异常巨大，体重超过6吨，所以要它们坐在恐龙蛋上孵蛋。

0: 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1: 雷克斯霸王龙也许不会再超力孵蛋，不过兽脚类恐龙的其他成员却会如此，这进一步证明了兽脚类恐龙与鸟类之间的联系。河马在古希腊语言中的意思是河里的马。水中的它们有着惊人的速度和曼妙的姿态。河马离不开水，因其独特的皮肤结构，河马水分流失很快，它需要河的帮助。河马的失水速度比人类快五倍，这是因为它们虽然皮肤粗糙厚实，但却没有皮脂腺。皮脂腺是调节体温的利器，没有皮脂腺，河马只能用水降温。随之养分供不应求，多亏有河马，他们黄昏时出去吃草，进食完毕后，他们回到水中，排泄出大量富含营养的粪便。而此时河马并不会意识到它的行为，为维持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0: 模样。
1: 通过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3: 太容易了吧？
9: 是的，因为这个通量跟一根手机实体通量不一样了。
14: 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动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哥，就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的我已经陷在狼狗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不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了，我的妹妹。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到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法用，
38: 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调度防汛情况，研判汛情形势，对防汛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再落实。刘克武听取了相关部门及各县市区工作汇报，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全面排查见底，精准管控中小水库、山洪沟、地下空间、危防人值守。要加密监测预报，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见期，加强短林预警和夜间防范提醒。保障农村大喇叭等基层预警渠道畅通，推动预警直达基层末梢。要坚决应转尽转，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转移要求，构建完整转移工作闭环，严格落实转移群众安全管理和生活保障措施。要备足抢险物资队伍，确保物资调运高效有序，统筹各类救援力量，提前在重点风险点位前置抢险队伍驻点备勤，及时有力应对突发险情。刘克武要求要层层压实责任，市级领导要扛牢分管责任、包保责任，吩咐指挥部和各地区靠前值守，把力量和物资压到防汛救灾的第一线。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细化防汛举措，强化信息共

0: 共享联动处置，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调度，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值班值守制度，以扎实防御举措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全力实现不溃堤不垮坝、人员零伤亡的防汛目标，确保全市安全度汛。市领导刘新明、杨旭、王立民奖励
1: 低洼路段积水。面对这一天气，我市各有关部门迅速落实防汛应急举措，靠前值守，科学安排，全力保障城市道路通畅和群众出行安全。
2: 现在呢，我就在市营街桥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交通依然畅通无阻，路面上并没有积水，而在路面
1: 积水淤泥情况。
3: 早上7:30，我们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进行防汛，我们防汛小组来到了市营桥洞，主要对市营桥洞进行监测，看它的水位上涨情况，还有这个排水口的拥堵情况。如果
1: 泵站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制度。在泵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设备进行细致巡检，实时监测水情动态，确保各类设备运转正常，性能稳定，为周边路段快速排涝提供坚实设备保障。在联勤保障本和车辆谨慎通行，同时认真关注雨水井盖周边是否有污垢杂物，并及时清理，保障雨水快速排出。
4: 今天上午8时，接到上级指示，我部门出动铲车一辆，农柴车一辆，人员大型警示塔，夜间还有警示灯提示，保障雨水畅通。同时每年我们在雨水来临之际，我们都进行培训，做好防水预案。最后我们根据雨情和上级指示，随时值守和保障道路畅通。
1: 此前我市已开展雨水井、下水井等清淘养护工作，将持续紧盯防汛天气变化，持续优化防汛应急方案，常态化开展好相关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安全平稳度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7月6号，我市出现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我市与云飞街交叉口、解放路与市英街交叉口等重点路段看到降雨过后路面出现少量积水，整体路况良好，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执勤交警坚守岗位，有序疏导过往车辆和行人，重点管控路口车流，及时引导通行秩序，辖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
5: 雨情就是警情，我们交警全员在岗在位，全警上路，通过加强路面巡控、市民巡查和重点路段
0: 54处险情路段逐级包保，强化巡逻管控，联合气象、市政等部门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开展实战演练，备齐救生衣、照明等物资，保障应急调用，同步通过公众号、路口 LED 诱导屏发布安全提示，引导群众
1: 开启科创竞技比拼。开幕式环节丰富有序，现场氛围热烈昂扬，全体人员共同观看机器人科普宣传片，直观感受智能科技发展成果。随后精彩的机器人特技表演轮番上演，灵活智能的机械动作引得台下
6: 科创能力为国家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培养储备更多的后备人才。
1: 赛场内，小学选手蹲在

0: 操作台旁，细心拧紧零件，反复校准机器人。初高中队员分工配合，修改代码，实地测试，轻声讨论优化方案。
1: 学到的编程和机械搭建和逻辑思维等，综合运用起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锦州的科创平台，和全市喜欢科技创新的小伙伴们一起交流，相互学习，拓展自己的科技视野。
2: 近日，辽宁省英雄永不谢幕致敬英烈云端思政课开展线上直播，渤海大学积极组织在校学生集中同步收看，引导青年学子追忆英雄事迹，传承红色基因，从榜样身上汲取奋进力量。思政课深挖辽宁本土红色资源深厚时代价值，同学们端坐凝神，全程认真观看，静心聆听，用心感悟，在一段段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中，厚植赤诚家国情怀，筑牢思想根基，树立远大志向，进一步坚定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3: 作为一名青年大学生党员，我要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的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青年。
4: 这堂特殊的思政课跳出了课本理论，用鲜活的故事、真挚的讲述，让伟大建党精神变得可知、可感、可践行。今后我会将今天所学的内容融入到日常思政课教学当中，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当中。
0: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依托网络平台发起爱心捐书倡议，面向全社会征集闲置图书，筹建
2: 文化生活。东胜社区谋划打造便民共享爱心书屋，此前在网络平台发布捐书征集启事，原本计划仅面向辖区居民募集图书，没想到信息经网络传播后，引来全国各地爱心企业、热心市民积极响应，
5: 一下子收到了12箱
2: 爱心书籍后，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逐一完成拆箱、登记、分拣、归类等工作。目前捐赠图书以少儿读物为主，品类丰富，数量充足，为爱心书屋落地筑牢物资基础。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捐书渠道，丰富图书的品类，补齐科普，把社区爱心书屋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的便民阅读驿站。
2: 近日，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联合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组织辖区党员群众走进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开展参观学习活动，重温革命岁月，汲取红色故事，更接地气。
6: 会牢记初心使命，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发挥自身余热，力所能及地为社区建设多出一份力量。
2: 参观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通过此次沉浸式学习，大家深切感悟本土红色
6: 命故事，一代代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东北超好看，一路向朝阳。为深度参与东北超、辽超赛事，擦亮朝阳体育城市名片，展现龙城城市活力和奋进力量。
2: 据介绍，本次招募活动开展一周以来，朝阳市民报名热情高涨，已有300余名市民完成报名。报名群众覆盖全年龄段、多行业，年龄跨度从小学6年级学生至70岁老年的众多。

0: 凝聚全城力量，让热烈有序的助威声成为展示龙城活力的新名片。后续啊，我们还将依托2000人的球迷群体，组建
1: 导、歌曲、诗朗诵、器乐、模特、民族节目串烧等12个精品节目，猛乡欢歌、东北雄风尽显东北豪情，配乐诗朗诵复兴最美的画廊，诉说8000年玉龙文明与城市转型
2: 商贸融合发展模式，将顶级赛事 IP 与城乡消费场景深度绑定。从城区商圈、特色街区到乡村稻田露营地，
3: 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在工作压力大之余，每周都能放松地来学一次舞蹈。
4: 隔壁京剧课堂京胡声声绕梁，戏迷们跟着老师揣摩眼神身段打。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时
6: 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
7: 美食满城，意气风发。

0: 开始来听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他就锁定了，现在蓝鬼已经。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昂，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
2: 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3: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
3: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摆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3: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2: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3: 真的是这样。
2: 这也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3: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2: 所以我们也是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
4: 是世界上第二深的淡水湖，